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

0: 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I need you, bab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缓解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

0: 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

0: 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香。

0: 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0: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0: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0: 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仍在神武里边叹，你眼睛未明夜里哭花，孤单的喧闹都市未来有个家。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你说你。

0: 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我们今天的自贸港乡村振兴的一开始呢，首先我们将会来到是龙华区新联村，来看看他们的田间地头，关于这个稻田呢、啊。每到盛夏的时候呢，稻黍满田金，可以说在龙泉镇的新联村的稻田呢，是一番好景象啊。但是曾经闲置荒芜的200亩的料荒地，它是如今变换和蜕变成为这种高产稳产的优质粮食主产区，实现产能品质的双提升，生动践行了这个战略上的一些改变，而且是为全镇的粮食安全保障啊，农业品牌建设和乡村振兴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据了解呢，新联村该片200亩耕地曾经是长期料荒，杂草丛生啊，地力很贫瘠，仅零星用于放牧，土地资源价值严重闲置。为了牢牢地守住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底线，龙泉镇以料荒地专制整治为抓手，精准地推进了复耕复种工作，通过田间清杂和土地平整、地力改良、农田配套升级等一系列的举动。

错，系统性的盘活闲置耕地资源。通过全方位的整治提升，昔日这个沉睡荒地彻底的焕发新生，彻底解决了耕地碎片化、耕地条件差和产业能力弱等等问题，低效废地成为了这个变为旱涝保收的标准化良田，有效夯实粮食生产根基，实现了土地资源高效利用、耕地提质增效的双向突破，切实把耕地资源转换成为粮食产能，扎实落地，让藏粮余地战略要求啊。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实耕地提质是基础，科技赋能是关键。而新联村的粮食产能持续攀升，稻米品质稳步升级，核心依托是粮品加粮技加粮机三粮融合的模式，以现代农业技术呢为粮食分支来保驾护航。再来关注一下他们在这个选种这一块，村里呢择优选用耐蜜植和抗倒伏抗病性强的高产优质稻种，从种植源头把控产量、品相和口感，为新联新米优质丰产筑牢根基。良法技术精准赋能田间管理，全面推广测土配方施肥，还有绿色病虫害防控、冷泉灌溉等等绿色高效的种植技术，有效减少农业方面的污染，然后保障稻米绿色优质品质。再来关注农机升级，也是大幅提升了生产效能。千连村稻田已经实现了无人机智能施药施肥、机械化旋耕，还有机械化全割收割全程覆盖啊，有效破解了传统农业人力不足、效率比较偏低、劳作强度大等等难题，大幅度降低种植成本，农业生产效率较人工劳作提升了数十倍，彻底改写了种地难、效率低的旧局面。良田良种良技良机的深度融合，不仅实现了粮食稳产、高产，更为新联新米特色农业品牌筑牢了发展底气。稳定的产能、标准化种植、优质的品质，让新联新米品牌摆脱无源之水的发展困境，形成了有产量、有品质、有口碑的特色农业品牌体系，而进一步提升本地农产品市场的竞争力。此次的廖欢地的成功转型呢，稻米产业提质丰收，也有效带动了当地的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色，切实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内生动力。而下一步啊，龙泉镇也将会持续的深耕耕地保护和农业科技赋能，持续盘活廖荒土地，优化种植模式，做强特色品牌，持续放大荒地整治加科技赋能加品牌提质的新联模式效应，全力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继续我们再关注到海口新农人的那些事儿哈。现在我们会发现，在乡村田间地头有很多的新农人，他们都换身成为推荐官，推荐乡土好物，激活乡村动能。比如说在美兰区大智坡镇的美童村，哎，直播间内啊可以说绿意盎然，主播呢正对着镜头沉浸式的推荐富贵竹，详细的介绍产品的优势、养护技巧等等，线上引流拓客，助力农品出村。如今像这样的直播短视频带货场景呢，在海口各个的镇村都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人扎根乡土的新农人主动拥抱数字浪潮，以镜头为纽带，以网络为通路，积极推荐本地特色农产品和乡土好物，持续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深挖产业发展的潜力啊。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流量成了新农资，这个变化呢正重新塑造农业产销的模式，让流量转换成为实实在在的销路，让田间地头的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千家万户。这里是我们今年全新打造的村级直播间啊，用水培富贵竹布置直播间。

还原种植基地的实景，让网友可以身临其境，直观地感受到产品的品质。这是在大直坡美同村，哎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说，现在的这个直播团队呢有四个成员啊，均为本地村民，之前大多外出务工嘛，如今呢看中乡村数字发展的机遇和前景，依托直播新业态顺利的返乡就业创业。

我们再关注到在龙华区的尊坦镇的如顺村，这个农户呢，孙乐天夫妇，他们正在收割完羊草，将圈养的黑山羊放出投喂，一人打理种养农活，一人拿起手机拍摄，已经成为夫妻俩的日常生活了。他们就是点开运营的短账号，视频账号阿禅的农村生活，一系列朴实鲜活的内容啊映出眼帘，比如说喂养黑山羊啊，烹制农家菜，展示农产品等等。不少人会专门为了购买农产品来一趟咱们村，农家鸡和鸡蛋等等都非常的深受大家的欢迎。与许多运用镜头展示乡村好物的新农人不同，现在比如说像一些驻村的第一书记等等啊，哎，他们也是，还有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队长也是一同去发布一些短视频，而且呢短视频呢播放量也挺高，比如说走到田间地头啊，看看这些农作的产品等等，而且还可以推出当地的特色农产品，这种助农的属性愈发的鲜明，借助线上曝光，然后人气也会持续的攀升，还引来了多方帮扶，比如说爱心企业主动为农户修缮危房啊，打井修路，捐赠物资，开展公益活动，农业部门常态化下乡开展种养技术培训等等。流量就是销量啊，这个可以说就是流量向善，乡土好物借圈出圈了。朋友们，欢迎来到荔枝庄园，这是在秀英区永兴镇建群村，这也是一个返乡青年啊，他发挥自己的英语特长，在抖音啊、小红书还有视频号等等平台推出了双语短视频，向海内外的网友呢推荐本土火山荔枝王。除了推荐荔枝，他还利用这个镜头展现乡村的风光和田园景致，带动当地乡村短途旅游，包括果园采摘、农家体验等等业态的发展。而在秀英区永兴镇，越来越多的新农人也是在抢抓流量机遇，比如说郑来珍，他就是辞去了城市的工作返乡，创立火山田园品牌，通过电商打通销路。如本村的吴淑清，他是用短视频呢记录果园日常，在各大平台呀、积累近20000粉丝，受众辐射海内外。比如还有美美村的吴坤照，通过公众号分享荔枝生长点滴，打造田园田野品牌，配套设计吉祥物和文创服饰，让火山荔枝和本土文化深度的融合，进一步提升了产品的溢价能力。不仅是像这田间地头啊，我们再看到我们都特别爱吃的文昌鸡啊，比如说这话术是正宗文昌鸡，活鸡现杀，海口市区一小时送达等等，这也是在路遥文昌鸡直播间啊，琼山区大坡镇踏坡村村民李燕呢正热情地推荐自家产品，直播间当中可以说下单提示声此起彼伏，一笔笔的订单接连生成啊，仅就一个上午，直播间就将近出售了上百只的文昌鸡。而李燕每一天开设早中晚三场直播，直播团队也从一个人发展到了6个人，他还把直播间从乡村迁至市区，陆续开设了4家线下门店。我们现在呢专注打造文昌鸡品牌，持续拓展线下门店，计划今年年底啊，这个门店数量可以增至到10家，让海南特色文昌鸡可以走向全国，带领更多农户增收。李燕呢经常走进合作养鸡场开展实景直播，还有拍摄短视频，完整的呈现了养殖全过程，以透明化的经营赢得消费者的信赖。与此同时，团队不断地完善产品溯源体系，从源头到终端全程把控鸡肉的品质。

依托抖音等等新媒体直播带货，已经成为了当前海口乡村农产品营销新风尚和消费的新趋势，也是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想要以村播赋能乡村的发展，需要从多方联动，然后品牌建设、农旅融合三个方面精准发力。乡村直播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农户、企业的三方合力，像基层领导干部入局直播带货，也是政府创新公共服务的新模式。凭借政府公信力为农产品背书，能够有效地消除呢消费者信任的顾虑。搭配农户原产地产品优势和企业市场化的运营能力，三方协同发力，可以有效地拓宽咱们海南农产品线上销售渠道，推动直播营销常态化、规范化的发展。眼下呢，直播平台农产品啊，可以说特别多哈、啊，但是同质化的问题也会突出制约产业长效发展。所以呢，咱们是要立足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资源，打造专属的品牌，通过标准化的生产、规范化、诚信化运营，塑造高辨识度的海南农产品名片。依靠品牌优势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规避低价内卷的问题。此外，像田园体验啊、乡村观光已经成为了城市消费的新潮流。村播不应该局限在农产品的销售，而应该依托这个直播流量的优势，整合农业和旅游资源，将农产品的售卖同乡村旅游推广一体化打包推广，延伸乡村产业链，激活乡村多元经济动能。目前啊，以镜头为媒，手机为农具，将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比如说让富贵竹啊、火山荔枝、文昌鸡等等乡土好物界网出圈，这无疑是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然而当村播遍地开花，如何避免这种同质化的竞争，让流量真正的转向可持续的营销之路呢？仍需要我们的新农人和政府部门双向发力啊。对于新农人而言，关键在于从卖农产品转向卖信任、卖文化。一方面要坚守品质底线，通过实景直播、透明化的种养殖等等方式赢得消费者的信赖，而另一方面要深挖乡土价值，不能够只是做产品的搬运工。同时呢，当地的政府做好铺路者和搭台人，首先要破解不会拍、不敢拍的难题。比如说像秀云区就开展了针对性的培训，尤其是要赋能啊，像驻村第一书记、返乡青年等等关键的群体，培养一批扎根乡土的本土网红。其次呢，就需要强化一下公共服务供给，通过物流补贴、县域直播基地建设，降低新农人们的运营成本。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发挥这个公信力的优势，牵头制定标准化生产和品控体系，帮助农户呢建立可追溯的品牌体系，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农户卖得长久，让线上流量转换成为乡村长效发展的存量。

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想要关注到节目当中的更多内容，非常的简单，欢迎大家呢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就可以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

0: 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国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6: 这里继续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我们关注一下美兰区的首个农村实用人才培育站揭牌成立哈，赋能文昌鸡产业发展。为了落实人才荟萃指导部署要求，积极的响应百万英才兴海南行动计划，推动这个产采的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那么海口市美兰区首个农村实用人才培育站呢，在海南潭牛文昌鸡股份有限公司接

派成立。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可以说这一次的这个揭牌仪式当中呢，也是对于谭牛文昌鸡啊农村使用人才培育站后续的建设和发展寄予了厚望，希望呢公司能够充分的发挥自身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资源的优势，为美兰特色农业发展和乡村人才队伍的建设贡献力量。下一步，美兰区有关部门呢也将积极的指导谭牛文昌鸡农村使用人才培育站发挥带动引领的作用，围绕文昌鸡产业发展需求，探索构建及理论培训加实操训练加专家指导为一体的人才培育体系，常态化的开展科学养殖和疫病防控等等技能培训，着力培育一支呢高素质的乡村产业人才队伍，为美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是龙华区龙泉镇的一个喜人的变化啊，就关于路灯，哎，这点是特别重要的，路灯亮了，网络通了。天色渐暗的时候，龙华区龙泉镇的永昌村内啊，一盏盏的路灯亮起来了，将村民的出行路照得亮堂堂的。而相距不远的杨亭村内呢，经过这个通信设备安装和网络优化，以往这网络比较卡顿啊，通话断续的状况也得到了改善，村民们日常联络线上办事越发的便捷和高效了。从摸黑出行到灯火通明，从信号微弱到流畅上网，永昌村杨亭村发生的喜人变化，正是龙泉镇持续的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夯实乡村振兴发展基石的生动缩影。一批批民生工程落地，惠及群众，不仅呢补齐了基础设施短板，优化人居环境，更加增强了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以前啊，路灯主要是在村道的两旁，巷道之内的光线比较昏暗，晚上出门呢总是要拿手电筒，遇上阴雨天气更是不方便。提到增设这个路灯带来的变化，在永昌村生活20余年的村民陈桂花是深有体会。现在像我们的巷道啊、路口都装上了路灯，夜间出行安心多了，我们也更愿意出门散步。过去永昌村道路照明设施比较短缺啊，部分道路夜间昏暗，不仅给村民的日常出行带来不便，还存在安全隐患，那成为村民呢极难筹盼的民生问题。为此，永昌村的驻村乡村振兴工作队联合两委主动的担当作为，多方的奔走整合资源，科学规划路灯安装点位，全力推进乡村亮化工程。一盏盏的路灯不仅是照亮了村民夜间出行路，还有效地消除了安全隐患，优化村容村貌。而下一步啊，永昌村将会持续地谋划开展村内的路面平整等改造项目，优化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绘就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新画卷。在同样位于龙泉镇的杨亭村，村民们曾经为网络信号弱、通话音质差等等问题困扰。为化解群众的急难愁盼，该村联动了中国联通公司实施通信设备安装优化工程，打通乡村数字通信堵点，以数治力，赋能乡村振兴。以前咱们村内的这个信号不太稳，网络时常卡顿，影响了村民们日常的网络联系啊、线上办事，也制约了农村电商等等产业的发展。这是杨亭村的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介绍的。针对呢村内的通信设施比较薄弱、有短板，乡村振兴工作队呀牵头协调，推动了通信设备和安装，然后还有网络信号优化工程的实施，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随着项目的落地见效，村内通信信号质量得到提升，网络卡顿啊，还有通话

断续等问题得到改善，数字化服务深度融入村民的生产生活。以前在村里打电话要举着手机找信号，上网更是难题，现在打视频通话都很流畅。村民发叔说道，乡村基础设施的进步完善，使得群众日常生活变得更加便利了。继续，我们将会关注到是美兰区常年蔬菜基地推进杀虫灯群防控的这个群防群控行动啊。在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嘉乐田常年蔬菜基地当中呢，菜农陆超玉以这个授课老师的身份向前来参加第二期杀虫灯培训的30余名的学员现场讲解一下杀虫灯的使用经验。灵山镇是海口近郊蔬菜生产的重要区域，现有常年蔬菜基地约3500亩。海口这个椰海叶菜联盟前期深入调研，探索出了政府扶持、联盟组织、菜农合力全域推进的绿色防控新模式，正式启动灵山镇全域杀虫灯群防群控的行动，目标是将灵乡镇呢打造成为全国首个全域杀虫灯绿色防控蔬菜小镇，推动常年蔬菜生产向生态化、标准化、品牌化稳步发展，实现绿色生产提品质，菜农市民两头甜。插电式杀虫灯安装啊，非常的简便，遇到台风可以快速的收回室内保管。我种了11亩叶菜，搭配使用电机、风吹两种的插电式杀虫灯，效果良好，还节省了一笔农药开支。外来菜农呢，向大家介绍到这样一个情况。目前啊，69盏的杀虫灯已经是在嘉乐田常年蔬菜基地安装使用了。通过特定波段光源诱杀，像菜粉蝶呀、小菜蛾等等，效果非常的显著。每当夜幕降临，一盏盏亮起的杀虫灯已经成为灵山菜地间的一道非常独特的风景线。相比太阳能杀虫灯，插电式杀虫灯的成本是降低了60%至90%，并且台风来临之前可以快速的拆卸，抗风性能更强，更加适合海南台风多发区小农户使用啊，被菜农们亲切的称为菜园神灯。在菜农聚集区，群防群控是杀虫灯发挥最大效果的必要条件。海口椰海叶菜联盟依托已经建立的菜农组织网络，主要是采取菜农自行购灯、先购后补方式来推广，增强了菜农的主动性。每盏灯发放灯具补贴以及管护费，并且与领这个补贴的菜农签订使用承诺书。现在用更多的一些技术和方式哈，帮助我们的农户呢增产，而且降低很多的一些必要的成本。这也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到的是自贸港乡村振兴。

对，继续是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将会为大家介绍一种水果啊，这个水果的名声，当我听到了之后，首先对于我而言，它是真真实实的，可能长在我的这个美食的心窝上啊。名字呢叫奶白榴莲蜜，三亚啊，在三亚。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说这个奶白榴莲蜜外形呢就很像菠萝蜜，但是吃起来口感呢又类似榴莲，这就是奶白榴莲蜜。榴莲蜜吃过，这个奶白榴莲蜜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哈。这是在三亚，三亚育才生态区马角村一处榴莲蜜种植基地当中，可以说奶白榴莲蜜呢果实挂满枝头。大家说一进到这个园区当中啊，空气当中都弥漫着非常独特的香甜的味道。该基地的60亩的奶白榴莲蜜呢，据说它一到上市期啊，半个月时间就可以销售10万多斤，非常非常的深受市场的青睐，供不应求。据介绍，2008年该基地的负责人从多个榴莲蜜的品种当中精心的挑选啊，引种了如今的奶白品种。他最初呢只是试种，没有想到能够培育出来这么稳定的品种，非常感慨。经过10余年的细心的选育，最终筛选出最为适合在三亚北部山区种植的品种，就叫奶白榴莲蜜。目前全省种植有10多个品种的榴莲蜜啊，其中奶白榴莲蜜呢是属于小型果，更加适合市场销售，而且呢它具有果实甜度高、口感软糯、抗风性强、耐储存等等优势。为了适应三亚气候，他们对榴莲蜜树呢进行了矮化，树高控制在3.5米以下，这样就不会害怕台风了，而且枝干也会更加粗壮啊，结果率更高。一般来说呢，榴莲蜜树它种植3年可以结果，7年后进行到盛果期。啊，基地的负责人说，目前我们基地的榴莲树大多呢进入到的是一个盛果

其产量很稳定，一棵树产量约在400斤吧，亩产8000到1万斤。为了保证果实的品质，在每棵树可结果500多个的情况之下呢，他们会进行及时疏果，去掉一些品相不佳的次果，让每一棵树保持在200个果左右。地处北纬18度的三亚，无论是温度还是气候都非常的符合这个榴莲蜜的生长需求，榴莲蜜的采收期呢也是比较的长，一般是从6月开始一直到这个9月份哈。海南独特的气候让一年两造成为了可能，反季果12月至次年的3月上市，正季果呢是6月至9月上市，这种时间差形成了市场的优势。啊，我们的这个奶白榴莲蜜从6月开始陆续上市，目前啊它的地头价为每斤15到18元。主要呢比如说销往北京、上海、南京等一线城市，很多的客商提前1个月就要开始下单了。奶白榴莲蜜不仅是经济效益很显著，它的种植管理技术呢也相当粗放啊，这也是让管理人呢看到了更多发展的潜力。目前该基地已经和马脚村进行合作，向其提供优质的嫁接苗种植奶白榴莲蜜，发展特色的集体产业，同时还带动老百姓发展庭院经济，种植奶白榴莲蜜200亩啊，我希望能够更好的去带动村民们参与吧，共同踏上致富路啊。这也是基地的负责人说到的，他将通过提供种苗、培育和技术管理、销售、物流等一条龙的服务，为农户兜底，让他们吃上定心丸儿。看了这个图片，奶白榴莲蜜哈，就是感觉首先它的个头还真是挺小，和我们平时看的菠萝蜜不太一样。然后其次，我看着里面的果实，每一颗都感觉非常的饱满，然后它的这个颜色色泽真的是和榴莲很相似哦，又有菠萝蜜的香甜，又有榴莲的这种香味儿，然后吃上去呢还软软糯糯的，一口下去你会觉得你的口腔里面散发都是来自于榴莲蜜独特的香味，哇，这个让谁能够抗拒得了呢？尤其是对于榴莲和菠萝蜜都非常非常喜爱的朋友，我觉得这两种品种啊，他们嫁接在一起培育出的这个奶白榴莲蜜供不应求，看来还是有这个它的取胜之处啊，听听这个名字都让大家非常的向往，所以我觉得这些年其实在咱们的海南，然后是不断的挖掘出了越来越多全新的品种，然后希望用更多一些全新的数字赋能啊，还有一些畅通的渠道，能够让我们当地特色的农产品能够销往全世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来自于海南这片热土为大家所孕育而生的特色农产品的魅力吧。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带来的本期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非常感谢有你的锁定，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哦，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布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小时卸妆却一分钟，他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他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他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一样相信有艳阳。这首歌是不是也可以送给今天正在查分的高考学子？今天海南的高考成绩查询可以开始了。然后我相信今天的这个日子对于很多的考生学子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可能从昨天开始啊，就有一点辗转反侧，心里非常的忐忑。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想此时此刻可能大家心情都一样。有人看到分数的时候会非常的惊喜，很开心。可能有的人看了之后微微的会有失落，还有的考生可能看了之后就心情非常非常的低。虽然分数没有办法去改变了，这已经成为事实，但是无论如何作为成年人的我们都要有承担结果的这份勇气。我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它就是人生当中的一个阶段了，并不能够因此决定你未来的人生一定会是怎么样。不过在此呢，还是希望能够祝福我们的考生们，今天你所看到的分数都是你心里的这个期待值，甚至是超过了你的预期，好吗？今天翻各大的，无论是直播平台啊，短视频平台，我们都可以看见热搜的话题当中，就是那些年我查分数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哦。学弟们，不妨来听听你们的师哥哈、还有就是学姐们，他们过来人的这种心情哦。很多人都在想，哎呦，那些年我在查询分数的时候，当分数出来那一刻怎么样？我突然也想想是我自己。过去太多年了心情其实记不太清楚，包括当时怎么去查询的也记不清楚了。我这个人是不是很有健忘症？这个应该是对于每个人而言是非常具有里程碑的很重要的时刻啊！我甚至不记得我是一个人查的，还是我的父母陪伴着我，还是怎么地因为我看见有很多朋友在分享的时候说，那时候他们特别流行去到网吧，因为网吧的网络会比较快嘛。当那个时间点一到时，你想这么多的考生要拥进那个系统去查分，难免呢就会造成一些网络上的拥堵。那如果你的网速比较快一点儿，哎，你是不是就能够快速的看到分数呢？可是我不记得了，我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呀？在网上也可以看见很多朋友哈、网友们他们也在分享自己那些年在查分的这种心情啊。比如我随机找了几个，碎冰他说从前查询前的两天开始就已经睡不着觉了，这个人啊每天都觉得魂不守舍的，然后到可以查分的那一刻就距离这个界面加载的几十秒格外的煎熬，网还不太好最揪心的就是网还不太好啊，心情是一半期许一半惶恐，他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够真正懂那种煎熬吧。

你特别想要知道一个答案时，但由于网络不太给力，不断的绕圈加载，哇，那个过程我觉得度秒如年。枕上星河说，之前幻想过无数次查到高分的场景，真的到那一刻的时候呢，只剩下紧张，甚至看见分数后有点后悔，自己当初如果再努力一点，可能结局会更好。那一看也是一个学霸，你看结局可能会更好，你看这个关键字。雾里看月说，当时父母没说话，但是都是守在我的旁边，按下个查询键的那一个瞬间，我感觉我们家空气安静的可怕呀，但还好是在预料当中。所以他说，我的高考分数对于我们家人而言没有意外，对于我而言也没有意外，这点就很好，就是你的自我的评估和你的正常发挥是一模一样的，他没有因此突然之间有一些意外哈。当然这意外有好，可能有会让人失落的成分，如果就是和自己的预估、家人的预判是差不多的，其实是挺棒的。星子也说，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当时的生理过程，就查分的那一刻，我心跳快到感觉人都耳鸣了。他查分的时候按着那个鼠标键，手都在抖，感觉心脏已经跳到嗓子眼了。他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哈。而且还有就是在出这个分数的时候，你们是习惯用一张纸先把这个屏幕给挡住，然后从上往下一点一点的去看每一科的分数到最后出现的总分呢，还是说不管我就直接直面吧，直面这个最终的成绩单吧，让它植入我的眼帘，你们是属于哪一种呢？我觉得我当时其他的细节不记得，但是我凭我这么多年对自己的了解，我一定就是直面风波，赶快进入到界面，让我知道我的分数是多少。我没有办法做到就是一点一点的从上往下，先从单科开始看，然后再看到最终的这个综合总分是多少啊，我没有这个耐心，而且我会觉得那一刻我一定会慌张到不行。好了，不管怎么样了，今天的考生们大家都加油吧。不知道还有没有人现在还没有查分啊，因为也有朋友的心态很好，我记得就是在我的高中有一个同学啊，他就是心态极好的一个人。你说他的平时的水平，学习水平到底有多高呢？也还行哈，也还行的一个人。但是就是在临近要查分时，我对他印象特别深刻，我还联系他，我还问他在哪儿呢，因为我们两家离得比较近哈。他说他已经出去玩了。我的天哪，这马上分数就要揭晓了，你还能这么坦然的就出去玩了？我说我当分数没有揭晓的时候，其实我的心就一直非常的慌乱，虽然在不断的去麻痹自我说没事儿，哎呀还早呢，虽然那一两周过得表面风平浪静哈，但实质上是怎么样的一种应该说惊慌失措吧。只有自己才能够回想起当时那种忐忑的心情，但是我觉得我身边的这个朋友很牛啊，他就可以完全去旅游，而且把这事儿先放下啊，旅行回来我再去查，这样还错峰了。所以在关键时刻还是要拼拼心态哈，像我就早已心态垮崩，兵荒马乱，但是别人风平浪静啊。你身边有今天查询分数的高考学子吗？或者你就是其中一位，都欢迎大家呢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此刻的心情啊。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留言可以直接的发送过来哦。当然这个抛砖引玉啊，今天说到正值我们海南高考分数啊公布嘛，那么接下来在姐姐超越话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和各位来聊聊了，这一年的毕业季到了吗？有没有哪些事情是你后悔没有在毕业的时候就懂的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话题了。

朋友他分享说，一晃已经本科毕业10年了。我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吧。啊，第一就是能实习就尽可能的多实习，能就业就早一点就业哈。第二呢，工作里面最重要的人，最重要的就是人，除非特别有理想啊，特别知道。

积极中选对工作啊，租房子不被坑。还有就是不要时时刻刻因为工作打击对自己说我不行，我自己太不行了。因为普通人家的孩子本来其实我们的机会啊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如果你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谁还能够信得过你呢？就自信很重要，在职场，对不对？第四，就是没有天赋型的面试选手，只有不断努力的人。这个是在毕业的时候，如果就能懂得这么多的话，我觉得未来在我们步入到职场和社会当中得多厉害啊，得多成熟的多稳重的一个人呢。有什么样的事儿是当你毕业了之后你再想一想后悔啊没有在毕业的时候就懂得的呢？就我看大家说法其实都是作为一个过来人回头再去想想，如果在那些年还有毕业的时候，我就能够对市场有所洞悉，我就能够更为了解自己未来应该怎么去做。但是有没有人会想，只有当我们毕业很多年之后，你才会后悔那些没有在毕业的时候就懂得的事儿？比如有些人毕业了之后真的就再也没有办法见到，尤其是关于大学啊，大家五湖四海相聚一场，共度四年，可能毕业那一刻就是此生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因为大家都奔赴到各个不同的城市，有的回老家啊，有的去到其他的地方，此生要是再见面其实挺难，再加上可能还有很大一部分的朋友就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啊，80啊等等，像我们那会儿毕业时啊像这个微信有没有啊，可能有的人在毕业的时候还没有开始盛行微信，所以大家聊天的工具就是 QQ， 后来你看像现在 QQ 用的也越来越少，很多人甚至都不再用 QQ 号码了，所以你就会和曾经大学的那些同窗们因此失联，现实生活当中没有交集，互联网上失联，这个想想是人生当中的很大的遗憾哈。然后你再去查询一下你通讯录，甚至还没有彼此的电话号码。然后我就会特别的羡慕说现在因为像这些通讯工具很发达的时候，大家都组建的有同学群，是不是班级群，你看那些年没有，我们至少是我们没有这样的班级群，它只是 QQ 群，后来 QQ 群也没怎么用过了，大家也不怎么用，所以这种毕业之后即分离，很难再次相见。经过这么多年，你回头再去想想，是如果毕业的时候能够懂得这种人生的离别，是不是我们会做更多的一些率先的举措，去维系这些很难得的关系呢？这种关系是在未来社会步入到职场之后，永远没有办法去顶替的。

找了很久，突然想到这首歌，我想是不是今天听到这首歌，对于很多人而言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呢？

0: 敦煌的小石头发来的信息，他说这首歌听了难免会让人有一点点的忧愁。他其实你刚才说的毕业即是离别，真的如果在那一刻我们都懂得该有多好呢。他说我也是在毕业之后就和同班同学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联系了。
1: 谁给你做的嫁衣，
0: 包括时至今日过去这么多年，我还是会偶尔的回忆起那些年在上大学的时光啊。早起然后去占座位，然后为了学分不断的去埋头苦干，然后读书等等。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觉得你的奋斗目标是非常纯粹的，而且非常非常的直接明了。那现在我们也许在社会当中肩负的身份是越来越多了，然后你的想法变得更成熟，还有受到更多综合性的元素的影响，以至于可能我们对于自己更加的患得患失，想要的东西也变得更加的复杂，对于情感也好，对于人生也好，理解也会发生很多从根本上的变化。所以有什么样的事儿是如果能够在毕业那会儿我们就懂得的该有多好呢？今天在姐姐加油的超有话当中，我们想和你好好的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你可以添加关注，将留言的信息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缓解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小时卸妆却一分钟，他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他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他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8: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9: 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今天嘛，我们的海南的高考成绩可以查询了，所以呢，刚才我看了新闻。关于一些分数线已经公布了，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如果你身边正有这样的一个查分的考生的话，适当的关怀应该去给予，希望大家都能够看到这个分数值是在你的预期范围之内，或者是超乎你的预期。所有的考生朋友们加油吧，人生的这个阶段是一轮一轮的，我相信在下一站你也会认识到自己的全新的一些出发点，包括你在每一站和每一个人生的经历过程当中，你都会收获到不一样的人生体验。加油！来吧，我看见我们的听友们沸沸腾腾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已经留言，什么样的事情是毕业的时候如果早就知道就行了。有人说你得知道啊，上学这段时间你认为是枯燥的，但是进入到社会之后你才会发现那段时间是最美好的。这就是我们现在对学生们说的，你不要觉得现在学习有多难，以后难的是未来的人生，你现在学好的每一步都是为你未来的人生铺垫基石。想想那些年，其实我们的长辈都有对我们说啊，听都听出老茧了，但是好像你不经历过，不回头再去看看，永远没有办法去理解啊。但是当时如果能够这么透彻去明白的话，可能就不是我了吧，不敢说你们啊，就不是我了吧。春光微风说，从等着的思维变成解决问题的思维，如果那些年毕业的时候就能够明白该多好啊。学生时代是等着被给知识啊，被给任务，走上职场呢则是直奔解决问题。那么如何解决

决问题呢，这个就是需要我们摸爬滚打了。所以现在难啊，难的不是工作有多难，难的是在于我们的这种要抗压的能力，还有就是你的心理素质。所以在很多时候你没有发现，职场当中的竞争不仅是外在环境给到你竞争，更多的是我们对于自己的一种很高的要求，从坐等思维到一个主动要去解决问题，这样的一个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其实也是我们自我的不断的叠新嘛。所以只要有改变，你就一定会有要求，有要求就一定会有压力啊！希望大家在重重的这种压力的包裹当中，还是能够突破自我。宽心富有说，如果我在毕业的那一会儿我就知道未来的人生可能会有点坎坷，那我可能就会拼命的要求自己多存一点钱。所以现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有人说钱是攒出来的，有人说钱是赚出来的，但是在我看来，钱是又赚又攒积累而来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说我挣来的钱肯定要当下及时行乐花完，这样我才更有动力去挣钱，反正作为我而言啊，目前我觉得一个普通的打工人而言，这个方式欠妥，而且呢会让你在一些被动情境发生的时候，你会真的陷入到困境。还是要养成一边赚钱一边呢攒钱的这个习惯了。就人一定要给自己留一条退路，至少对于我而言，我是属于比较保守的一个人吧。星星说学历真的是敲门砖呀，而我非常后悔我当年在读书的时候，毕业的时候，我咋就没有一鼓作气坚定不移继续去考研呢？但是工作了之后太多的杂事儿，根本就没有办法沉下心来。是的，一气呵成去继续考，可能那种感觉会更到位一点点啊。但是我们身边也不妨有很多呀，比如说毕业工作了几年之后沉下心来，一边工作一边也是考上岸的呀。心灵说，我送给大家一段话哈，就到了毕业的时候呢，不幸的是从今以后你只能够靠自己了，幸运的是从今以后你就能靠自己了。我这句话突然之间觉得很有哲理，从今以后只能靠自己了，有点难过。幸运的是从今以后你就能靠自己了，这种即将从失落当中突然之间又看到光明，未来的路虽然我一个人要去扛去走，可能你会觉得会有风险，你可能会觉得有点胆怯，但是终于我可以为我的人生做主的那种心悦之感，现在想想都觉得很快乐。还能够想到你步入社会拿的第一个月的工资吗？那一刻你发现我也是每个月固定能够有工资的人，我也是有工资卡的人，我也是能够为我的人生做主的人，那种心情还是挺快乐的。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今天我们花了一段的时间啊，和大家聊着关于高考的那些事儿，比如说查询分数，还能够记得当下自己的心情吗？今天我们的海南的考生可以查分了啊。其次，有没有些事情是在你如果毕业的那一天或者那个时候，你就能够明白的？对现在自己而言，是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呢？风息它依然真实，无论是遗憾也好，无论是对于未来的一种焦虑，或者是对于过往曾经的一种想要挽留但是又没有办法再次重回当下的这种心情，眼下其实每一天都是我们正在要经历的未来，抓好现在吧每个人。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姐姐加油，今天最后的小尾巴好文分享时间。之前刷到的一篇帖子上面有个网友的心事感慨，说加班到凌晨回到家，一进门就看到餐桌

上没有收拾的凉菜和碗筷，沙发上扔着未洗的衣服，房间里传出的是丈夫打鼾声。那一刻她的疲惫感又多了一分，导致后面一整夜都无法入眠。直到丈夫睡醒，打开房门，看到坐在沙发上的她，嘲讽道：刚回来呀，不知道是几个亿的项目，天天加班。那一刻她心寒至极。其实在一段感情当中，最可悲的莫过于你的情绪对方毫不在意，你的疲惫对方无法共情。虽然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但是这种冷漠却像是白蚁一样一点一点地啃食着婚姻的根基。不管是夫妻还是情侣，能长久的时间的关系，从不是我累了哭了自己消化和自愈，而是两个字：接住。接受情绪，能共情。之前刷抖音的时候，看到一个妻子夸自己的丈夫的视频上了热搜。视频当中呢，丈夫刚下班回到家，看到妻子表情冷淡，为着孩子立马放下包洗了手就去厨房煮饭，煮好之后呢，自己接过喂孩子的任务，让妻子先去吃，等妻子孩子都吃完了，就让妻子带孩子去休息一下，他再去吃饭。妻子把孩子哄睡了，想着丈夫上了一天的班也累，想让他去休息，自己来清理卫生。出来之后呢，丈夫已经是把锅刷了，碗也洗了，并整齐地摆放在消毒柜，台面上和地面上的水渍也擦得干干净净，把家里的今天所有的垃圾都整理掉了，并且每一个垃圾桶都装上了新的垃圾袋。妻子说，带了一天的孩子的烦躁感被丈夫的这些小细节都清扫了。评论区网友纷纷评论啊，我老公气我啊，你老公也气我啊，这样的老公真好啊，这样的老公在生活当中应该都没有啥气可以生了吧，真是幸福啊。心理学上有个词儿叫共情回应，就是当我们真正的对他人产生共情的时候，我们也会认识到他人的处境和我们处境有很大不同，因此会抛开自己的期望，设身处地的去感受对方。殊不知很多亲密的关系就是输在缺少共情的回应，各自都有期望，等着对方先理解，最后等来的却是他不懂我，他不爱我。在亲密的关系当中，爱意藏在甜蜜里很正常，但是能够接受负面情绪的爱才是难得的爱。真正长久的爱情并不在多么轰轰烈烈，而是落在柴米日常，在你失意落魄的时候，那个人依然是站在你的身边，一个愿意接住你所有脆弱满心偏爱的人，会共享你的欢喜，也会分担你的苦楚。无论你怀揣何种狼狈的情绪，有人心甘情愿包容你的脆弱，独独偏爱你，便是世间最好的慰藉。他会希望你像太阳一样，生活充满活力，让你感受到这世间最温暖而美好的存在。人不需要完美才配被爱，当有人看见你身上的瑕疵，依旧疼爱包容托举你，就是最高级的爱。不要苛求另一半完美的无缺，如果对方略带瑕疵而你还在身边的话，这才是最长情的温柔。其实我们都是不完美的平凡人，都有自己的瑕疵和能量低的时候，而能够维持长久的关系，就是看到对方的缺点，不要强求改变它，做到互相看见，互相理解，在瑕疵里慢慢的成就圆满。婚姻真正的价值是两个不完美的灵魂互相完整，接纳双方的缺陷，分担彼此苦难，方能长久同行。放下自己一定是对的需求，是维系关系长久的基本。
爱情靠的是一时的激情和满身的优点让双方靠近。

而长久的亲密关系是靠如实的看待对方，接受现实，打破心理错觉。这种关系就如同两棵带着伤疤的树，在风雨里让出根系生长的距离，又在阳光下共同享受一片辽阔的苍穹。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这里是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好文分享时间。也许一段感情能否长久，核心还是两个字，接住。接纳对方的坏情绪，包容脆弱，体谅身上的缺点。激情可能只能够维系一时，但是懂得体恤彼此，知道对方的不如意不容易，互相托举，才能够熬过柴米油盐酱醋茶。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枝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

0: 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叶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

0: 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
3: 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4: 弄得卖羊，
2: 弄得可亮，
0: 叶竹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那么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呢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来自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李芳以及主管护师黄显凤，欢迎二位的到来，欢迎你们。
7: 谢谢主持人，我是李芳，来自于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血弱视专科。
1: 李芳，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血弱视专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8: 大家好，我是黄显凤，来自于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血弱视专科。
1: 黄显凤，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白内障血弱视专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6: 欢迎二位的到来。那么说到孩子的健康，其实家长们最关心的就是我们的生活质量好不好，吃得好不好，长得高不高，或者生不生病。但是有一件事儿，很多家长其实一直在忽略哈，也是非常需要为科普了解的知识方面，就是孩子的眼健康的问题。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尤其小的时候，总是呢喜欢歪着头，或者有的时候两只眼睛偶尔还会不太对齐。但是这些信号可能就是不是习惯的问题，而是眼睛在为我们报警。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借这个特别的日子跟专家们好好聊聊儿童最常见的两个视力问题，就是斜视和弱视。说到斜视和弱视啊，我相信这个词儿大家都听过啊，很多家长都听过，但是有一部分还是不太清楚。那首先呢，请李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讲一讲在我们的医学领域当中怎么认定是斜视，和我们老百姓普通了解到的那个斗鸡眼儿之间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7: 那我们眼睛看东西的时候呢，比如说现在我在看主持人，那我的两只眼睛肯定是都盯着您这一个目标。
6: 是的
7: 啊，那当然当出现斜视的时候呢，它这个相当于两只眼睛它就闹矛盾了，不协调了，就会有一只眼睛在看您，那另外一只眼睛呢它就跑走了啊，有可能是跑到外面去啊，跑到里面去啊，跑到外面就是外斜视，跑到里边呢就是内斜视
6: 啊
7: 那当然跑到上啊下呀，就上斜视和下斜视。
6: 我们在这个理解的这个当中哈，都懂一个道理，就是有内斜视、外斜视，还有上斜视和下斜视。特别想知道和主任的口中了解一下，就是为什么孩子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早期我们有哪些最容易被忽视的信号。也许家长觉得这是一带而过的事儿啊，可能过一段时间就好了，或者是随着我的年龄的发育，眼睛就可能发育到正常了。但是很长时间的时候是我们忽略了那些信号。那么在早期有哪些最容易被忽视的信号呢？
7: 比较常见的一个忽视的信号，第一个呢就是从这个一出门的时候看到这种比较强烈的一个太阳光的时候，喜欢闭上一只眼。对，这个呢可能很多孩子他是有外斜视的，他在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表现得很正常，但是一出门这个太阳光一照射，他就容易引起他的一个外斜视，外斜视

0: 出现之后呢，可能就会出现我们说看东西双影
1: 哦，
0: 啊，
1: 双影。
0: 把一个看成两个，所以他不由自主的就会闭上一只眼。那还有一些孩子呢，可能从很小1岁多的时候就开始去歪头看东西
1: 哦，歪
0: 啊，
1: 头。
0: 把头歪向肩膀的这样一侧，这样歪头啊，不管是走路啊、看书啊、玩玩具呀，都会有这样的情况。那这个呢，也可能会有这种上下斜视啊，
1: 哦，
0: 所以我们也要尽早的来医院做专业的检查。
1: 我想问一下，它的斜视和弱视之间有关系吗？请主任帮我们解答一下。
0: 其实呢，它本身是两个疾病，但是呢，有的斜视呢，它会引起弱视啊，但是不是所有的斜视都会引起弱视，所以呢，我们这个屏幕前的家长呢，如果你的孩子有斜视的话呢，先不要紧张啊。那我们比较常见的斜视能够引起这个弱视的斜视呢，主要是内斜视啊。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的这个内斜视的小朋友，他有一部分的这个孩子呢，他是这个斜视眼睛呢就比较固定啊，比如说他的右眼可能一直表现为一个内斜，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的这个内斜的这只眼睛，他就不去看东西了啊。那我们的视力发育呢，是需要我们去看东西，去刺激他，去锻炼他，那他的视力才能够正常的发育。那当他这个斜的眼睛不去看东西的时候呢，那他的视力呢就没有发育的一个刺激的一个机会，就容易出现弱视。
1: 同步在这里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做常规体检，包括孩子也会做常规体检。那么在常规体检当中的这个视力检查，比如说孩子们的这种视力筛查，它是否就能够筛查出这种斜视和弱视的情况呢？护士长。
2: 其实现在我们的学校都有做常规的视力检查，但是它私立检查的项目呢，它就是主要是看那个视力表，就是我们一字表，还有最多就是可能加一个电脑验光。那这呢不能筛查我们的学弱视，它最多是只能发现一些视力下降比较明显的一些这种小朋友。那我们的斜视弱视呢，它除了查你的视力，对吧？我们说了还要查你的视功能，还有你的眼位啊这些。你在那个学校的话就是不能完成的，需要借助专业的设备。
1: 和主任也再交流一下，哪些人群是属于这种斜视或者是弱视的这种高危人群？
0: 斜视弱视的高危人群呢，主要还是有一些这种高度的远视啊，高度的散光，以及呢高度的近视的孩子啊，这一类孩子呢，他容易出现弱视，也同时呢容易出现斜视。
1: 也会出现斜视。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双眼不对称的一个情况下，就是一只眼睛的度数是高的，一只眼睛度数是正常的啊，或者是呢低的。那这种情况下呢，也容易，如果不戴镜的情况下，也是容易出现斜视。
1: 也是会容易出现问题。
0: 对。
1: 那么护士长，您在平时这个收治患者的时候，有很多小朋友的时候，现在这种斜视和弱视的孩子们多吗？
2: 寒暑假高峰期的时候是非常多的，而且不光是现在就是斜视的话啊，它不光是因为斜视，很多就是要来做手术的。其实来做手术的不光是孩子了，其实很多成人也会过来做手术了。
1: 也会来做手术。
2: 对。
1: 所以主任刚才说到的这个斜视和弱视的一些高危人群已经涵盖到里面去了。那么主任，我还想问问您，就是说到这个斜视或弱视哈，就是我们当降临一个宝宝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孩子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就会怀疑他这种和遗传有关系吗？
0: 有一定的关系。当然不是所有的这个斜视弱视呢都是遗传来的。那有一部分孩子呢，如果家里有家族史的话，他可能会遗传给下一辈。不管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建议还是尽早的带小朋友来进行眼健康的一个筛查。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专家的科普，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去海边，
3: 去游泳。
4: 你们能不能别吵了？我要吃东西。
5: 你慢慢吃，剩下交给我吧。你们不就想要一个空气好、睡眠好、医疗好的地方吗？跟我走吧。

0: 好，
1: 精神好，这个地方太好了。
0: 你终究会以各种理由来到海南。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守护光明世界，共防斜视弱视，眼部大健康，科普融媒体的直播间，我是本次直播的主持人文帅。同时呢，在这里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都说呢，这个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可是斜视弱视这两个小偷就爱悄悄的下手，等到家长朋友呢发现的时候呢，其实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那么到这里呢，我们要问一下问题啊，到底该怎么发现呢？发现之后呢，又该怎么治？那么接下来我们有将斜视弱视疾病的类型如何检查和诊断和两位专家进行交流。那么首先我们想问一下黄护士长，第一个问题就是斜视和弱视主要分为哪些类型呢？
2: 我们斜视的话一般都是从病因去分，主要分为共同性和非共同性。之前我们主任也提到过，那共同性呢，就是我们支配我们的眼肌和它的眼肌的那个肌肉和神经是没有器质性的一个病变的，它的一个看向各个角度的一个斜视的角度呢是相同的，是共同性的。那还有非共同性呢，就是我们主任之前提到过，有一些比如说有升到我们的大脑啊，还有就是像我们的有颅做过手术做过手术的，还有就是重症肌无力啊，甚至是甲亢啊，就是它除了我们的眼睛以外，其实它还有一些全身性的疾病来导致我们的眼部的一个病变。那弱视呢，主要是分为四个方面，一个就是屈光不正性的弱视，
0: 屈光不正，
2: 就是我们的高度近视、高度远视、高度散光导致的，还有一个就是屈光参差性，就是两边眼睛的它的屈光的度数如果相差太大了，也会导致一个，还有就是我们说的斜视也会导致弱视，
0: 是的，
2: 还有就是最后一种呢，就是形觉剥夺性的一个弱视，形觉剥夺性呢，就是说我们眼的屈光系统它是有角膜、防水晶状体、玻璃体最后才成像在我们的视网膜上，但是如果说那你的角膜有角膜混浊了，或者你有先天性的白内障，我们晶状体是混浊的，或者是上睑下垂了，那你这个上眼皮耷拉下来了，遮住了我们的角膜，甚至到瞳孔了，它会影响我们的光线进入到我们的眼内，最后影响成像到视网膜上，那也会导致一个弱视，
0: 也会导致弱视。其实您分析了这个斜视和弱视的一些类型，其实我们特别想知道，就是您刚才是从医学的领域当中给我们做了解释，作为病人来讲，特别想知道弱视平时有哪些表现比较典型的。
2: 弱视那肯定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他的视力会比较差，对吧？那一般呢，我们就是说三岁以下他的视力如果低于 0.5， 然后四到五岁低于 0.6 然后六到七岁低于 0.7， 八岁以上是低于 0.8， 或者是他两边眼睛的视力相差大于两行但是我们视力呢也不是唯一的一个诊断标准，还有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些立体功能的缺陷还有异常的视物异常看东西的一个姿势嘛然后他看电视看书拿得非常的近
0: 非常的近
2: 对，很近这肯定是弱视。还有就是拥挤现象就是像我们弱视的小朋友的话，他看那个如果是单个排列的字或者图形会比较清楚，但是像咱们这种稿子它不是一排很拥挤的密集的文字，它会错行漏行串行，它就会，还有就是会有一个眼位，就是会造成我们的斜视或者眼位的一个异常。
0: 护士长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比如小朋友拿到这个字的时候，他会离着很近在看，就对我来讲，我作为一个家长来讲，我会认为他是近视。所以近视和弱视他所谓的这种典型的表现之间，能不能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去区分的，主任？
3: 如果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我们去看它的一些表现的话，其实是不好区分的。
0: 是的。
3: 为什么呢？因为弱视和近视呢，它的共同的表现是视力下降了，就视力不好了。刚才黄护士长说的，那我们去看东西的时候比较费劲拿东西比较近或者是我们去看小朋友看电视的时候，他不喜欢坐在沙发上，他一定要坐。

0: 坐到电视机前去看呀，
1: 看得很近，
0: 啊，对，说看不清楚啊。但是这种情况呢，有可能是近视，也有可能是弱视。所以呢，还是建议我们的家长发现这些异常的一些表现的话，还是尽早来到医院，我们进行一些专业的检查，来区分到底是近视还是弱视。
1: 那么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其实也有很多人在问问题哈，也希望我们的主任们帮我们来回答一下。好，有个网友说，总歪头视物，家长是否要提高警惕呢？那么护士长再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2: 家长肯定是要提高警惕的。其实他歪头啊，可能很多家长会觉得，哎，这个歪头很可爱啊。但是其实不是的，就是我们很多类型有一些，特别是我们很多类型的一些垂直斜呀，或者麻痹斜呀，它需要通过歪头这样来让我们能够对齐，能够对齐我们的一个图像，或者是减轻那个斜视带来的这种视疲劳啊，或者是重影。所以一定要提高警惕。
1: 要提高警惕。好的。第二个人在问，他说这个外伤会不会导致斜视，请主任帮我们解答一下。
0: 主要有两个比较大的一个类型。一个呢就是直接呢损伤到我们的眼部了。那这个损伤呢，损伤到我们这个眼睛控制眼睛这个肌肉的这个眼球运动的这个肌肉了，我们叫眼外肌。那它受到损伤之后呢，就会导致斜视。那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损伤到我们的头部了。那头部的话呢，因为我们的眼睛是连着大脑的。那我们的这个眼外肌，也就是控制我们眼球运动的这个肌肉，它是由我们头部发出的神经去支配的。那如果是呢，我们这个损伤呢，这个波及到了我们的这个神经支配这个眼外肌的神经，那它导致神经损伤的话，那它没有办法发动这种冲动的一个信号到我们的这个肌肉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肌肉它就没有办法去收缩了。对。然后它会向相反的方向，比如说呢，支配我们这个外面这条肌肉的这个神经受损伤了。
1: 是的。
0: 它没有办法收缩。那这个眼球呢就会往里边去偏斜。
1: 就往里面去偏斜。其实说到了这个斜视和弱视，刚才还有一个人在问到了这个除了斜视是否能自愈，他也想主任给我们回答一下，那么弱视是否能自愈呢？
0: 弱视呢它也是不能自愈的。
1: 不能自愈的。
0: 对。所以的话呢，我还是建议各位家长，如果我们发现弱视的话呢，我们是去积极的配合我们的医生去治疗。
1: 感谢主任的解答，也感谢护士长。那么我们直播前的朋友们哈，如果你有很多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留言。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马上回来。
3: 我们明月去哪？
4: 去一个放松安心的地方。
3: 还有呢？
4: 还要健康，要特色。
5: 哎呀，巧了，你们要的放松安心健康特色我们这儿都有。哎，等一下，别着急走啊，我这就带你们看看。
6: 健康养生说有就有，你们看。无烟环境，你值得拥有。

0: 但是终究会以各种理由来到海南。也成市民云，让服务更高效，让生活更便捷。今天您装了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守护光明世界，共防斜视弱视，眼部大健康科普融媒体的直播间。我是本次直播的主持人文帅，在这里呢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那么刚刚呢我们找到了两位专家哈，分别聊了一关这个斜视和弱视的相关的一个话题，包括我们怎么去诊断呢，包括怎么去治疗的相关内容哈。那么说到这里呢，还要和大家继续探讨一下，不光怎么治，其实说要怎么防，对我们来讲意义也非常大。那么首先请李主任给我们回答一下，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不起眼的这些习惯，其实在悄悄地伤害到了孩子的眼睛。
2: 那对于孩子来说呢，我觉得这个危害最大的还是我们常说的电子产品。然后呢，这个因为我们现在电子产品太普及了，每个小朋友啊，手机啊，平板电脑啊，还有电脑啊，这些用的特别多，那我们的家长呢一定要注意控制时间，以及他用的这个距离，用的时候的这个离的距离，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呢，就是写字看书的时候呢，坐姿是要端正的，不能歪头去啊，或者是趴着去写啊。
1: 是的，那么觉得这个您说的特别对，因为现在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科技发达，我们孩子们是避免不了的。那么不是怕电子产品，而是我们怎么去使用电子产品，使用电子产品的一个环境，包括它的时间怎么去控制哈，这个非常的重要。那么说到这，主任，大家都提倡这个户外运动，您认为这个户外运动真的能够预防近视吗？
2: 户外活动呢真的能够预防近视，这个呢不是这个我一个人说的，因为呢是通过大量的研究去证明我们的户外活动呢是可以预防近视的。当然呢这个户外活动我们是要求时间的，每天呢至少呢是两个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
1: 两个小时。
2: 那我们这两个小时呢，因为有些家长会提出来说，哎，我的小朋友从早上送去上学到晚上接回来放学，可能根本就不两个小时的活动就达不到啊。那我们可以比如说有些这个离家近的，那我们可以走着去啊，那来回可能就有30分钟了，所以我们可以去分散的把这两个小时给凑够。那如果是平常的这种上学的时间确实是凑不够的话呢，我们可以周末去补回来。那周六周日那我们可以增加到6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那我们一周能达到14个小时以上就已经比较合格了
1: 比较合格了。所以呢家长朋友一定要知道哈，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积累时间积累孩子的户外运动的时间是需要眼睛也是需要进行健康锻炼的哈。那么说到这儿就是想问一下黄护士长，那么孩子做全面的眼科检查需要从几岁开始？
3: 其实这个主要是看跟您的那个有没有高危因素，就像主任之前说的，我们斜弱视的一些高危人群，对吧？像你有家族史，然后有高度屈光不正的，或者是早产儿啊、低出生体重儿啊这些高危险因素的话，那我们建议是在6个月的时候，那你就要来做一次那个眼科的筛查。那如果是其他的孩子的话，那我们3岁的时候因为他也能配合视力表了，那这时候呢就要除了测视力表啊，还有闪瞳验光啊这些还有就是眼位啊这些注视的性质啊都可以来做了。那如果筛查没有问题也没有高风险的因素的话，就是1年复查一次。
1: 非常感谢两位主任的一个细心的解答，也非常感谢护士长的解答。其实时间过得非常快哈，但是呢通过两位这个非常科普的这样的一个互动的环节，我相信对于很多的家长朋友还是有所帮助的。那么今天呢守护光明世界共防斜视弱视眼部大健康科普融媒体的直播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同时再次感谢李主任，感谢我们的黄护士长为我们大家做来的科普内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直播大家可以继续来了解关于斜视弱视的这种疑惑为我们自己的眼健康做一次全面的检查。同时呢在这里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科普知识，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海南新健康的视频号微博号。那么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的健康困惑也和我们取得联系，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我们与您下次相遇，再见。
4: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 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

0: 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

0: 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

0: 之城市。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

0: 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0: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枝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

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麦香，
3: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整个的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2: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9: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6: 偶像带给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用，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

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现在我们常说接纳孩子的情绪，被很多人误解成为无条件的纵容，结果导致孩子认为我的行为越失控就越能得到关注和让步。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情绪无对错，行为有边界，家长要允许孩子有好情绪和坏情绪，给孩子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帮助他们学会调节自己的不良情绪，其中有一条底线，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不虐待动物，不破坏公共财物。孩子的行为越线了，就要承担后果，要让孩子明白，我接纳你，但有些事你不能做。真正的情绪稳定，不是没有情绪，而是情绪来了，你知道怎么和情绪相处。识别情绪，知道自己在经历什么，不仅是身体难受，还有焦虑或是愤怒等情绪。允许情绪，告诉自己遇到这样的事情，有这样的情绪是应该的，正常的。表达情绪，用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的方式宣泄出来。

0: 比如说出来、写出来、哭出来等。放下情绪，处理完了情绪，告诉自己这件事过去了，我能恢复，能应对，可以继续前进。告诉孩子，与其追求情绪稳定，不如追求情绪自由。你要允许自己有各种情绪，要相信自己有能力接住他们。只要在合适的范围内，每一种情绪都有它存在的意义。焦虑是在提醒你要重视当下，愤怒是在告诉你边界被触碰了，悲伤是在帮助你完成告别。体验他们，理解他们，接纳他们，才是真正的成长。
1: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2: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FM104.4。
1: 硬核推荐绝不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3: 喂，你好。
2: 让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让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
1: 椰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在中，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然后这首歌曲可能伴随很多人的青春。恋人未满，曾经我们在想恋人未满是一种什么样一种状态，可能它就是介于一种还没有抵达两个人可以捅破那层窗户纸，但是呢两个人又特别能够聊得来。你会觉得异性之间可能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再进一步时，就只能用恋人未满来形容彼此的这份默契吧。藏在心里能够遇见这样一个人，想一想也是一种很难得的美好的际遇吧，只能这样去理解了。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这个下班路上依旧陪伴着你啊。首先来为大家来介绍一个一蟹的超级平台，这个平台很不简单，它是藏在我们海口国家高新区海平一蟹园的国际跨行业平台啊。海南自贸港国际医疗器械联合会作为全省制造业首家国际性社团组织呢，在2022年正式揭牌成立，汇聚美韩日瑞典等多国行业协会，联动海南39家本土的这个龙头一线企业啊，共同搭建行业桥梁。如今呢，平台集结160余家会员单位，覆盖研发生产、检测认证、投融资和跨境贸易全链条，是自贸港对接全球医疗器械产业的核心窗口。自带国际化、专业化和产业化三大硬核吧，联合会呢坚持大家的事儿大家办啊，推出办证落地、人才科创和这个财税市场七大一站式服务，化身企业专属产业管家，理顺繁琐资质流程，打通分散行业资源，全周期陪伴企业解决落地、研发、出海各类难题。而且据了解呢，该平台身兼三重关键的角色，做政府参谋助手，参与产业规划起草，让自贸港会企政策精准直达企业，做企业贴心帮手，高频开展院企对接、海外招商和资本洽谈活动，做行业发展推手，依托零关税双15%税收红利，搭建中式基地，打通国际技术贸易合作通道。未来呢，该平台将会持续的放大全球资源优势，一边助力本土的一线企业借港出海，一边吸引海外品牌落地海南，深度的联动了比如说博鳌这个药械创新资源，在加速国际先进的技术本土化落地，全力冲刺百亿级医疗器械产业集群。这都是发生在咱们身边的事儿哈，让大家了解到超级的这个医疗平台不简单。继续关注我们身边的一些事儿，这也是来自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最近有没有关注到一条新闻啊？就是20寸的行李箱不能够再免费登机了吗？真的是这样呢，还是说其中有些什么样的缘由呢？我们先来辟谣啊，并非所有的20寸箱都禁止免费登机。目前国内私航、全服务航司啊、与这个差异化航司执行2套的标准，政策差异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模式。全服务航司呢，通常提供全面的航空服务，包括免费托运行李、机上餐食。

料、娱乐设施、优先登机和行李优先提取等等。差异化航司呢，一般就是以按需付费为核心，基础票价通常会比较低，但是呢，免费服务是有限的。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然后是重量要求的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但是部分差异化的航司呢，考虑到经济的成本、运营需求等原因，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那么为何你的20寸登机箱带不上飞机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箱体的虚标尺寸实际是超出了航司的标准的，这是最为常见的原因。因为市面上绝大多数的一些箱包标注着20寸啊，仅计算的是它的箱体的主体，并没有包含轮子呀、还有拉杆呀、侧把手啊、包角等等凸起的部分。那你看国内全服务航司随身行李通用的标准长55厘米、宽40厘米、高20厘米。现在有一些行李箱在使用功能上做了一些变化哈，比如说它加扩展层，然后外置 USB 等等，加上轮组和拉杆后呢，整体的长宽高直接就超标了。不仅呢放不进行这个行李箱，还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在值机柜台和安检口，机场均提供了行李尺寸架，旅客可以使用标准登机行李框现场来核验。如果你放不进框的话，就无法随身登机喽。目前的部分低成本和差异化的航空公司允许14寸以内的迷你登机箱，部分航司允许旅客呢付费携带20寸的行李箱上机。航司和售票平台会将差异化的规则在旅客购票的界面说明啊，很多旅客购票时呢没有留意这个行李的条款，到机场才发现规则不相符啊，误以为20寸箱全面的禁带了。除了尺寸，像随身行李呢，它还有重量的要求。国内航司随身行李单件重量啊，大多是限制在5000克到8000克以内。但是不少旅客把衣服呀，还有化妆品重物都塞满了箱子，整体的重量就超标了，同样会被要求办理托运。很多人很关注的如何携带行李箱避免二次安检呢？那第一就是购票的时候你先要看一下行李的条款啊，下面的这个下单界面之上呢会仔细要看看行李政策，区分含免费登机箱、仅含随身小包、含免费托运三类啊，还有就是特价票务必要重点留意。第二就是自查一下你行李箱的尺寸重量，测量的时候一定要算上轮子和拉杆，不要只是看箱体的这个标称尺寸，出行前简单的称重，避免超重。第三就是现场被拦不要慌，如果说是箱体超标，航班行李架已满，听从工作人员建议办理行李托运。如果乘坐差异化航司，时间允许的情况之下，可以对比一下行李托运费用和快递费用的差异，选择省钱的模式出行。最后一点就是，如果购买是差异化航司特价票，尽量使用背包、小型手提包，省去托运和补购行李额的麻烦哦。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最关键的几点哈，第一个就是从我们开始购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看清楚每个航司不同，比如说你买的是特价票，你这票当中有没有写这个免费的行李的托运，它有明确的一个行李的规则，一定要读清楚。像我之前也是出门的时候比较粗线条，有一次就买票是买错了，以为自己这行李就是你就自以为然呢、就觉得应该行李都是托运的都是这个20斤以内没有问题，我也不超标，我这行李箱哪一次都能上，结果发现自己买的这个票它是个特价票，上面是不含免费行李的。那其次还有一点就是，我知道尤其是在旅行或者说是回家啊，回老家之前，大家都很想多带一点东西回去，或者是从家乡然后再返回自己工作的地方时，你都想把家乡应该说把这个行李箱里面装满全部是家乡的味道，对不对？这种心情完全是可以理解，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没有把握住这个度之后呢，导致很容易超重啊。所以出门之前首先呢你关

注一下，你量一下这个行李箱尺寸，按照我们的要求啊，你不能只是看它的箱身，还有包括它的这个骨轮啊等等。其次称重一下，看看自己塞东西是不是太满了。就是和这个出行有关的，有没有发现，在12306显。

主要是有三类。第一个呢，就是铁路12306显示无票，是指旅客在某一个时间点通过铁路12306系统查询特定的日期、车次和站间及席别的车票时候呢，如果系统没有完整匹配旅客需求的车票，则会实时显示无票的情况。那现在还有，就是乘车的时候发现有空座，是指旅客啊，他购买某次列车车票后乘车时发现某一些站间部分席位出现了空座的情况。12306相关负责人解释到了，铁路12306显示无票呢，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具体成因啊是有这个三类。第一个呢，就是系统未发售的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站间车票所对应的空余的席位，比如说旅客想要购买的与其出行需求相匹配的站间车票售罄了，至开车前呢也没有产生新增的票额，系统一直显示为无票，但是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且是有站间重合的车票未售出，这些未售出的车票对应的席位在旅客乘车期间就会呈现空座的状态。第二，就是旅客发现空座，实际上是该旅客呢查询购票之后，该次列车新增票额未售出形成的一种空余的席位。比如说，旅客他退票改签了，新增票额未售出，造成这种空座。第二呢，就是车票发售的过程当中，动态列结产生的新站间车票未售出，造成这种空座。那么第三，铁路部门根据12306大数据分析客流的需求，对部分列车进行了加挂扩编，新增票额未售出，造成了空座。第三个就是原因啊，个别旅客购买了这个长于自身实际出行站间的车票，在票面呢出发站之后的车站上车或者抵达实际目的地之后提前的下车了，也会导致该席位在剩余站间处于一种空座。12306不主张啊旅客采取这种买长乘短的出行方式，这种方式呢既让旅客多支付了费用，还形成失真的一种出行数据，造成运力资源浪费哦。你看，专家也是分析了如何有效利用让空座不空呢？首先，空座本质就是旅客出行需求和这个可利用的站间席位不匹配嘛。或该趟列车席位能力和旅客行程动态调整形成的临时性的状态。像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组呢，它座位上就会上方设置红黄绿指示灯，可以显示座位占用的情况，如果出现空座的话，旅客可以根据指示灯的情况在同车席同席别临时就座。但是还是建议哈，在列车没有符合出行需求的车票时，旅客要及时的提交候补订单，合理增加日期加车次组合选择，开启呢接受新增列车选项，退票改签新增运力产生的那种票额将会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优先满足已经提交候补购票需求的旅客。此外，咱们旅客呢也可以选择一些非热门车次中转换乘错峰等方式来出行。当然还是那句话，就是出行的方式有很多种，然后出行乘坐的交通工具有很多种，要是根据我们的时间然后去到的目的地，合理的应该是更加科学性的去规划，才会让我们这趟出行呢既省力省心还可以省钱。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到的是一起下班吧，我是志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不少家长为抢抓学习时间，习惯让孩子放下碗筷，立刻伏案写作业，看似充分利用碎片时间，却在日积月累中悄悄损伤孩子视力。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醒，想要科学防控近视，餐后30分钟至1小时内尽量避开近距离伏案学习。近视后，胃肠道需要调集大量的血液消化食物，全身血液重新分配，眼部大脑供血随之减少，眼部血氧供应不足，而写字、看书、刷电子产品都属于近距离用眼，睫状肌需要持续收缩调节焦距，供血匮乏很容易造成肌肉疲劳。长期在餐后近距离用眼，睫状肌反复痉挛，极易催生假性近视，久而久之发展为真性近视。偶尔一次饭后及时用眼影响有限，但长期养成坏习惯会显著提升近视发病风险。
7: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8: 下班铃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9: 下班了，下班了，
8: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10: 下班快乐！
8: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0: 晚高峰从不是一天的休止符 Easy Journey， 而是扣响星辰大海的传送门。
1: 3, 2, 1，
0: 下班路上音浪开道，
2: It's showtime，
0: 带上你下班的 BGM 和海口的热带声浪，一起旋转漂移，一起下班吧。
3: 这也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期下班吧，又是在一首特别浪漫的歌曲之后呢，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我们的落地调频之外呢，欢迎大家也可以及时到这个网络之上来听啊。首先你可以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在海口 APP 当中搜索一下我们的海口生活广播这个账号，然后点击关注之后可以直接的进入。继续呢，要和大家分享到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身边那些事儿哈。刚才前段时间里面和各位分享到，比如说一些行李箱啊，对不对？很多人讲20寸这个行李箱不能够再免费登机了吗？这个首先是大家一定要清楚缘由啊。

好了，接下来和各位呢共同分享到的，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航司还是有点多啊。由你自己在这个登机的时候，比如说你出行，你的这个行李箱怎么来去看一看免费托运的情况，你购票的时候有没有看清楚行李的一个规则，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宠物进客舱。现在越来越多的航司开放这种宠物进客舱嘛，也是催生了千亿级的消费生态啊。比如说尤其是当一些热门季的时候，大家想旅行出游，觉得好像我的宠物究竟谁来照顾呢，是很多养宠家庭的难题啊。那么这些年呢，随着铁路民航相继出台了宠物托运等相关的措施，携宠出行越来越便捷了，带着自家毛孩子一同乘坐飞机出行，也成了养宠家庭的一个新的选择。目前呢，国内已经有十余家的航空公司推出宠物进客舱运输服务，其中南航宠物进客舱服务已经累计覆盖35个国内机场站，辐射760条航线，厦门航空在270余条航线上呢推出该服务，首期覆盖北京、上海、杭州等20个境内热点航点，海南航空、天津航空还将该服务拓展到了国际航线。除了航线覆盖范围的持续扩大，航司呢也在不断的去推进服务升级。

比如说像南航、东航以及呢厦航等等航司相继宣布啊，宠物进客舱增加宠物占座、附赠保险等服务，宠物箱的尺寸也进一步的放宽了。目前大多数开通宠物进客舱服务的航司呢，对于宠物收取的费用是在1000至1500元之间，宠物占座呢还会收取额外几百元的费用，带上一个毛孩子相当于就多买了一张机票哈、啊，为航空公司呢增加直接的收益，所以各家航空公司也在积极的布局这个项目，这个服务的范围，扩大覆盖站点和航线，实现多平台便捷预订啊，整合宠物出行相关的用品以及配套的服务。业内人士认为啦，随着服务网络的完善，航空的宠物运输有望与宠物友好酒店啊、景区等上下游产业形成一种联动，催生千亿级民航加宠物消费生态。啊，很多宠物家庭就要了解一下了，宠物进舱它有哪些要求呢？考虑到安全以及其他旅客接受程度的问题啊，目前国内航司在进客舱方面依然是对宠物的大小品种等等方面有一定的要求，不同航司呢也在具体的细节上还会有所不同，但是目前绝大多数的航司仅是接受家庭驯养的猫和犬进入到客舱，宠物的年龄通常要求满8周啊，必须是健康的，没有传染病的，不能够散发恶臭，患有疾病或者是具有攻击性的宠物呢严禁运输，怀孕分娩后48小时之内或者是处于哺乳期的宠物不予承运，还有部分航司对于具有呼吸健康风险的扁平鼻犬种、猫种有禁运或者是限运的要求，要携带宠物的检疫合格证明，然后疫苗注射证明以及尺寸合规的这个宠物箱包，自备衣物、毛毯等宠物用品，宠物箱呢必须遵循双锁双防的原则，运输全程进而打开宠物箱啊，并且呢宠物必须穿戴这个纸尿裤，犬类全程要佩戴嘴套。目前像东航、南航、春秋等部分的航司在机票销售前端就增加了宠物友好航班的标识，同时对于宠物临近区域的选座进行了友好的提示，旅客呢可以根据自身的不同需求进行选择，特别能够体谅就是有爱宠之人，当然有些朋友呢其实他也不是不喜欢宠物，只是说和这个小宠物啊小动物尤其是带毛的这些宠物在一块接触的时候呢不一定会那么的适应哈，所以大家在购买票的时候，你像这些航空公司它就在前端就标注了这是一个友好的宠物友好的航班，然后可能你的区域的附近会不会有这个宠物的临近区呢，大家看好它的标识做好选择，个人根据一下个人的情况来选。比如说像我这种是特别喜欢毛茸茸宠物的人而言，如果我看见我的附近是有宠物的话，我一定会首选坐在他们的身边，这样也可以让我的整个行程变得更有乐趣哈。

今天我看到一个话题，也特别想和大家的分享啊。很多网友就在 VS 一个问题，到底甜粽子 VS 咸粽子，哪一个会更健康呢？其实你别小看粽子哦，能量是不低的，因为粽子主要原料是糯米嘛，有的地方呢也会用黄米，糯米每100克就含有78克左右的碳水化合物啊，能量大约是350千卡。如果吃一个中等大小约100克的粽子呢，里面大约包含了80克糯米，再加上各种馅料，这个能量啊可能就会达到280千卡以上了。而且它的馅料提供的能量可不容小觑，比如说传统的肉粽里面就会有五花肉啊，还有咸蛋黄、豆类、植物油等等作为馅料，这一番操作下来呢，原本富裕的能量又狠狠地拔高了一截。那比如果蒸粽，不仅呢个头特别大，每一个粽子重量可达500到600克，甚至是更重，里面还会包裹着足量的五花肉等等，能量暴增。一个粽子包含的能量差不多相当于6碗米饭啊，每碗米饭以150克来计的话，不是吓唬人的，是真的真的。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甜粽 VS 咸粽到底哪一个会更加的健康呢？其实这个问题其实没有绝对的答案，是要看你从哪一个角度去看。比如说甜粽，它这个

枣粽啊、豆沙粽糖多，能量呢升得快。如果血糖不稳定或正在减肥的朋友们，吃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咸粽，比如说肉粽啊、蛋黄粽，脂肪和蛋白质高，同时钠和油也不少。脂肪和油吃太多的话呢，也不利于血压和血糖的控制。所以无论是甜咸，关键都是要看吃的量。一个健康成年人一次呢吃1至2个，记住是小粽子，每个大概50克就可以了。如果需要控制饮食的人群的话，那就得更少的来吃了。有朋友会问说，很多人都以为糖尿病人啊得跟粽子绝缘，其实也不是那么的绝对。粽子确实升糖快，但是只要合理的控制食用量，选对吃的时间，搭配好食物，吃一口小小的解解馋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建议每一次不超过50克，就差不多是一个小粽子吧。不吃红枣粽啊、蜜枣粽这种甜馅儿的，选择五谷杂粮粽是更好，它升糖呢会慢一点点。吃了粽子相应的那顿饭的主食，大家就可以悠着点了哈，最好再搭配一点蔬菜和肉蛋类的优质蛋白质。总结一句话，可以尝，但是呢不要当正餐主食那么去吃。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会说自己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个肉粽，也有朋友说哇，我们吃的一直都是肉粽啊，从来都没有吃过这种甜粽哈。但是有一种粽子，我觉得它的含金量其实挺高的，就是白粽。我个人特别喜欢吃小白粽。在我们贵州贵阳那边哈，就吃这个白粽的话呢，它很简单。第一种最为原始的吃法就蘸白糖，我觉得很好吃。第二种呢，就可以蘸点豆面，然后再裹上一些白砂糖。吃上去口感也绝佳，反正就是可能关于粽子吧，每个人喜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现在粽子里面呢也是五花八门，包括粽子也不断的推陈出新啊，还有巧克力粽呢，现在冰皮粽子也是很深受大家喜爱了。但是这种呢就是挂着一种粽子的名字，其实它已经转换成为像点心一样的。还是那句话，无论是甜粽还是咸粽，还是要看看大家所吃的这个量啊，包括这个选材也很重要啊。你说比如说那个肉粽里面，有的人就特别喜欢吃那种大肥肉粽，尤其那个肉越肥越横越大，那觉得越好。那你说吃了这么一个粽子，而且个头还很大，那吃下去的确它的那个卡路里，它的能量那肯定是非常高的，但偶尔吃一两次，我觉得解解馋是可以的。一切把握一个尺度吧，过度都不行。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为大家的分享一下日常和我们健康息息相关的另外一件，就是关于外卖了。其实很多人很忙的时候会选择点外卖哈、还有就是为了解解这个嘴馋也会点外卖，甚至当我们的工作压力很大，回到家里终于可以放松的时候呢，还是会选择点上一份自己想了很久或者是很喜爱的一家外卖。那么在点外卖的过程当中，怎么样便利又健康呢？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一直可能常常会往外卖之上去挂一些怕不健康的标签的原因，是在于它的口味可能很重，就隐藏有很多盐啊等等啊。比如说还有很多人喜欢喝快乐水、续命茶，代表食物像奶茶、碳酸饮料和含糖果汁、风味咖啡，对不对？这都是大家喜爱的。第三就是高脂油炸盛宴，炸鸡、油条、烧烤、红油火锅，哎呀，这是不是大家平时就特别爱点的东西？第四呢，就是增鲜调味品，比如说麻辣烫、关东煮、汤底醇厚的面食、重口味的炒菜，都爱吧？是不是听了之后流口水了？但其实啊，这个肾脏损伤往往是悄无声息的。等到出现水肿啊、恶心乏力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晚了。所以我们在享受外卖便利的同时呢，记住以下这几招，其实可以很有效的、轻松的护肾啊。第一，就学会挑挑食，点餐的时候备注少盐、少油，不要另外加糖，这个商家一般都会照做。第二呢，警惕一下隐形盐，

就是大家平时喜欢点一些汤底很浓啊，或者是酱料很多的这些食物，麻辣烫啊，你吃完就行了，但是你别喝那个汤，好不好？酸辣粉的汤也别喝啊，能不喝就不喝。第三呢，用真茶替代一下奶茶，虽然我知道奶茶的含金量有多高，我也是一个爱这个奶茶的忠实粉丝，但是偶尔喝一喝吧，也可以选择用一些无糖的纯茶、白开水或者是淡柠檬茶嘛，来替代这种含糖量极高的饮料奶茶。第四，就自备一点蔬菜。怎么来说呢，就外卖的这个蔬菜通常是不够的，我们自己可以给自己加一点嘛，加点黄瓜呀，带上一个小番茄呀，补充膳食纤维，有助代谢废物的排出哦。啊，当然还是要温馨的提示一下，如果生活当中你出现以下这几种不舒服的话呢，可能不只是累啊。第一个啊，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你发现眼皮和脚踝水肿了，挤压之后它会凹陷。第二呢，小便泡沫变多而且久久不散，可能这就是蛋白尿。第三，尿色变红变深，像洗水水或者浓茶。第四，如果你是觉得累没有胃口恶心，但是又找不到原因的话呢，出现刚才所说的这些情况，可能是和我们的肾脏问题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大家千万不要误认为，哎，我只是太累了，我可能休息一下，我养养，过两天就好了。建议还是及时去医院做一下相关的检查哦。

是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我们今日份儿，一起下班吧。非常感谢有你的陪伴和锁定啊！大家在线下联系到我们的一些方式当中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记得添加关注。最后一首歌曲同样是送给你，希望在这首歌的旋律之上也能够让你拥有一份好的心情吧。无论你接下来的这站是奔赴哪儿，可能是和闺蜜兄弟啊家人有这么一场约会聚会，还是什么，还是说家里的这个晚餐已经做好了，就等着你回来吃上热腾腾的这一口。这些生活气息都是让我们每每在回家路上最开心的事儿吧，或者是你下班路上，在你的全程伴随有好心情和好期待。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有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清鲜市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响，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10: 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二集。

0: 唱歌。
1: 白鹏跑掉了，白鹏跑掉了，跑掉了，
2: 白鹏跑掉了，
1: 唱歌呢。
3: 白鹏，你倒是不结巴了，可是跑掉也要命啊。
4: 白鹏，以后合唱的时候，你能不能光张嘴不出声啊？
0: 去去去去去！
1: 哦，走了。
0: 再唱一遍，我学学。

0: 认真，可是我跑调和结巴一样，天生的。我以后唱歌再也不出声了。
1: 月亮微微笑，舞台静悄悄。
2: 兰兰，你爱吃这菜吧？
3: 嗯。
2: 哎呦，鹏鹏放学啦。
0: 奶，姑奶，
3: 哎，
0: 我写作业去了，
2: 先吃饭。
0: 我。

0: 先不管他了。来，
1: 二姐，啊，我去看看。哦，鹏鹏，我找你有事儿，我进来了。
2: 姑奶，
1: 鹏鹏，今天的音乐课，你是不是滥竽充数了？光张嘴不出声。
2: 我跑调，同学说我最好闭嘴。
1: 是，平时你跑调，唱歌的声音还特大，把别人也带跑了。
2: 姑奶，你别说了，我不唱了，再唱，我是小狗。你也笑我。
1: 鹏鹏，你想不想治一治你这个跑调的毛病啊？
2: 能治？
1: 能治啊。
2: 算了吧，治病得花钱。
1: 不要钱，姑奶就能治。
2: 真的？
1: 当然了，保证手到病除。不过你得听我的话，我可是你的大夫呀。
2: 好，我听话。那咱拉钩，
1: 拉钩，
3: 一言为定。
1: 白鹏，你看，这是口琴，你用它吹出来的音乐就不会跑调了。试试。哎，这是哆。

0: 连起来。
1: 非常好。

0: 可真厉害啊！以后我们唱歌，你可以给我们伴奏了。
1: 当然了，邓老师说我唱歌跑调，吹口琴不跑调。
0: 同学们，我们推选白鹏当音乐课代表，好不好？
2: 好。
3: 白鹏，你给我吹那个军队的歌吧，带劲儿，我可爱听了。
4: 也不怎么样嘛，我用书月吹的都比他好。
5: 金波，你就吹牛吧。
4: 哼，我懒得跟你们解释。
5: 金波，你去哪儿？快上课了。
4: 我困了，找个地方睡一觉。
5: 你上课不也一样睡觉吗？
4: 老袁上课太吵，我睡不好。

0: 谁？
1: 金波。
0: 邓老师，你来抓我逃学啊？
2: 我又不是袁老师，我抓你干什么呀？
0: 也对，你是教音乐的，跟我一样闲人一个。
2: 哎，金波，你的音准不错呀，为什么音乐课从来没听你唱过歌呀？
0: 我不想唱，没劲。
2: 我听袁老师说，你以前还学过吉他呢。
0: 老严多管闲事，我要走了。
2: 哎，金波，老师说啊，你唱的真的是不错。我们这个月要排练新歌，需要吉他手，你能来吧？
0: 我才不来。
2: 哎，这还不行，我得想个办法，得让你来。
3: 袁老师，
4: 哎，
3: 你慢点开。
4: 好，
3: 这些乐器怕撞。
4: 邓老师，你带这些高。

0: 这些乐器来村里太金贵了吧？村里的孩子哪儿学得了这个呀？
1: 哎，怎么学不了？白鹏口琴吹的就挺好的，我就想让孩子们学乐器。
0: 口琴多简单呀，可你这些乐器我都头回见，别说他们孩子了，山里的娃哪学得会呀？
1: 谁说咱们山里的娃学不会呀？咱山里的娃一点也不比城里的差。
0: 邓老师，孩子们的家长老问我一个问题，我回答不上来。我想问问你，
2: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你是想问学音乐有啥用，对不对？
0: 对。邓老师，多学点文化课，大家都能理解。你给咱孩子们上音乐课，这个我也理解。学校的课程表上有，肯定有它的道理。
1: 小学生嘛，要全面发展。可是你现在还要教孩子们弹乐器，我都不理解，我咋跟人家孩子爸妈说嘛？哎，杨老师，怎么跟你说呢？学文化当然重要，能增长本领，可是音乐也很重要。我小的时候在马来，那时候抗战，日子更艰苦。 但是，只要一唱起歌，大家就觉得有信心、有干劲儿。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事，山里的孩子更不容易。我希望他们一辈子能有音乐陪着，唱唱歌、弹弹琴，日子也更有奔头。你说是不是啊？是，
0: 这个理儿。
3: 这是小提琴吧？邓老师弹过。那这个呢？嗯，这个我也不知道。白鹏，你知道吗？嗯，不知道。
4: 静波，你迟到了。静波，你知道这是什么乐器吗？
5: 吉他，连这都不知道。哦，这就是吉他呀。静波，那你会弹吗？
1: 当然啦，来一段吧。算了吧，吹牛吧？这还用吹牛？上课啦！同学们，我们要上课了，安静。今天老师带来了几样乐器，有吉他、小提琴、曼陀铃。 还有我们平时上课的电子琴和手风琴，我想利用课后活动的时间，组织一支马兰小乐队。对呀，这样大家就可以一边弹琴一边唱歌。我们不光在音乐课上唱，还可以代表咱们马兰小学去北京演出，好不好？
6: 北京。
1: 对，就是去北京。愿意在课余时间跟老师学乐器的同学，可以到音乐课代表白鹏那里报名。好，我们开始今天的音乐课了。

0: 去北京吗？
1: 嗯，我姑奶，说话算话。珍珍，我们一起去北京吧。

0: 弹吉他的确很帅，吉他适合伴奏，是咱们小乐队必备的。你口琴学得这么快，弹吉他肯定没问题，可是你一定得坚持啊。
1: 好，好，我没问题，我一定坚持。
0: 好，鹏鹏，现在有几个同学报名咱们的小乐队了？
1: 有六个。
0: 那金波报名了吗？
1: 没有
0: 啊。哎，要不你带我去他家，我们去劝劝他。
1: 啊，金波？
0: 是啊，他弹吉他可是一把好手，我还给他带了一个特别的礼物呢。哎，走呀。
1: 我不去。
0: 白鹏，真真、二勇、小雨加入乐队，你是不是都没有意见呀？
1: 嗯，没意见。
0: 那金波怎么就不行呢？
1: 他省城来的，他瞧不起我们。
0: 是这样啊，我们的小乐队刚成立，的确需要金波这样的吉他手呀，而且呀，他还拿过比赛的冠军呢。
1: 那又怎么了？
0: 鹏鹏，你有这样的想法我能理解，不过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
1: 什么？
0: 你知道我为什么有了组乐队的想法吗？
1: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受了你的启发呀。
1: 啊，我？
0: 白鹏，你看啊，从你学吹口琴到现在才多长时间呀，你就从一个不爱说话、唱歌还跑调的小男孩，到现在能给全班人伴奏，成为了一个自信的小乐手。而且我听袁老师说，你还学会了《解放军进行曲》，还写了一篇作文，说你将来要当兵，想去天安门当升旗手。你的作文还成了班里的范文呢。
1: 嗯，
0: 鹏鹏，我希望你身上发生的这些神奇的改变也发生在其他同学的身上，特别是金波。
1: 可是金波是坏孩子，为什么要帮他呢？
0: 他刚从省城回到村里，有点不适应，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帮助他呀？
1: 那是他自己不好
0: 啊，
1: 他爸妈离婚了，谁都不要他。
0: 鹏鹏，我觉得你应该比别人更容易理解金波。金波原来在省城有爸爸妈妈，有幸福的生活，可是因为父母离婚了，他失去了这种生活，所以性格才变得很差。这种失去的滋味你肯定懂得。
1: 我比他强。
0: 你比他强，所以才应该试着去理解他呀，对不对？金波回到村里，同学们都笑话他，说他的爸爸妈妈不要他了。你呢，之前是不是也因为口吃被人笑话过呀？
1: 嗯，
0: 那你肯定知道被人笑话的感觉，对吗？
1: 是。
0: 老师这次从北京过来，在省城转车，见到金波的妈妈了。他的爸爸妈妈只是离婚，不是不要他。他们在外面打工很辛苦，没法照顾孩子，只能把金波送回到村里让爷爷照顾。可是金波不愿意被人瞧不起，实际上啊，他就是个纸老虎。他觉得自己从城里到村里心里不舒服，所以才故意表现得脾气不好。其实啊，他是怕被人欺负呢。
1: 他被欺负？
0: 嗯，
1: 那他还打我呢。
0: 老师相信，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对待他，他也会换一种方式对待我们的。
1: 那要是他还打人呢？
0: 他要是还打人，那我们就打回去。你打得过他吗？
1: 当然了。
0: 就是啊，那我们走吧。
1: 好，
2: 还给你，我不参加什么破乐队。
1: 静波，你摔吉他。邓老师，
2: 我没摔，我不要。我再说一遍，我不参加乐队。
0: 好了，你们不要闹了。金波，

0: 姑奶，我想弹吉他。
1: 为什么呀？你不是都已经有口琴了吗？
0: 不，弹吉他很帅。

0: 不是老师让你参加乐队，是你的妈妈。
1: 我妈？
0: 啊，
1: 我妈在哪？
0: 你打开这个吉他包看看。
1: 啊，
0: 这个是你自己的吉他吧？你妈妈让我带给你的。我来马兰的时候在省城换车，和你妈妈见了面。

0: 公挺忙的，想早点就把你接到身边。
1: 他这么说的？
0: 当然了，你妈妈还让我给你带了封信，那你自己看看吧，你好好想一想。白鹏，你还有什么话要跟金波说吗？
2: 金波，我们要是去北京演出，肯定要在省城换车，说不定你能见到你妈妈。参不参加乐队，你自己决定吧。
1: 小鸡巴，你怎么不结巴了？
3: 切，
1: 好好，你说的是，我想想吧。
0: 鹏鹏，你刚才说的很流利呀，已经不口吃了。
2: 我用随身听，听广播，学说话，你给我的。
0: 好样的，
2: 姑奶。你说金波的吉他真有那么厉害吗？不是吹牛吧？
0: 这个我也拿不准，要不我们去他家后院听听，说不定还正在弹呢。

0: 姑奶，金波会来乐队吗？
1: 我想金波应该会听他妈妈的话。
0: 他妈妈的信写的是什么啊？
1: 那我可不知道。

0: 金波妈妈，
1: 哎，
0: 你什么时候能回马兰去看看金波呀？他很想你。
1: 我也想孩子，可最近店里忙，我就是个学徒工，请不了假呀。
0: 那你给金波写一封信吧，鼓励鼓励他，让孩子高兴高兴。
1: 哎呀，我这就没念过几年书，我怕我写不好，我这……
0: 那我来写，你抄一遍。孩子看到你的信啊，一定会高兴的。
1: 哎，这样好，这样好，谢谢你啊，邓老师。
0: 第一句就写：波波，妈妈不能经常回去看你，但妈妈每天都在想你。
1: 波波，妈妈不能经常回去看你，但妈妈每天都在想你。妈妈有个目标，就是尽快攒够钱，把你接到身边。妈妈为了这个目标正在努力，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邓老师说你在音乐上很有天赋，妈妈希望你能参加马兰小乐队到北京去演出，这样你们在省城转车的时候，妈妈还能和你见上一面呢。儿子，你现在一定长高了吧，妈妈真的很想你，很想你，每天都盼着和你。

0: 门广场啊。
1: 珍珍，看，天安门城楼，金色的城楼，
2: 像不像邓老师教我们唱的《北京的金山上》？
3: 像，果然。
4: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5: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6: 看真情，
5: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7: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椒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5: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0: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2: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5: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6: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7: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8: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9: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20: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到底会不会呀？
1: 我不是笨蛋。
0: 就是笨蛋。
1: 哎呀，
2: 金波，不许打人，再打人就不让你参加乐队了。你到底还想不想去北京了？
0: 行行行，我不打了，我是让他别弹错了。好了好了，赶紧排练，咱们再来一遍。
3: 我记得是2008年的时候，我带着马兰小乐队的七个孩子来到了北京。我们去了天安门、鸟巢、水立方。哎呀，这是孩子们第一次走出大山，来到祖国的首都，他们呀都高兴极了。
4: 孩子们，天安门广场。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8: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大家好，我是刘生，这里是自贸港经济在线。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运作。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政策红利全面释放。作为海口综合保税区原中原标杆，高培国际产业园，深耕离岛加工免税、跨境电商孵化、消费精品贸易，已集聚超200家跨境贸易与加工企业，成为自贸港政策落地、产业集聚、企业孵化的重要载体。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高培国际产业园李正言总监，共同解读自贸港封关背景下，加工增值30%免关税，企业与个人所得税15%等核心政策如何转化为产业动能，探讨园区如何助力企业抢抓自贸港投资新机遇。李总你好。
9: 主持人好，自贸港经济在线的观众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大家交流。
10: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邀请高培国际产业园总监李正言做客演播间，结合自贸港封关运作背景，解读加工增值免税、双十五税收等核心政策，介绍园区运营现状、企业孵化服务与落地案例，分享助力中小微企业转型的经验，介绍园区投资赋能、对接东南亚市场、打通免税渠道等新举措，剖析产业链布局与发展规划，共话自贸港加工贸易与跨境产业的全新机遇。
11: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8: 高培国际产业园，我相信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感兴趣的是你们的名字，因为大家浮现在脑海当中第一个符号其实跟奶粉相关。后来呢，我经过考证，果不其然有很多的渊源，尤其是涉及到你们的母公司国建集团啊，这几年的校博会也有非常亮眼的表现。那说到这里呢，你们园区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定位，我们刚才一开场也介绍叫园中园，作为首批的入驻综保区的园区，截止到目前整个园区发展情况如何，尤其是结合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啊，在招商方面呢、服务方面啊，整体情况如何？
9: 我们高培国际产业园投资一共是1.96亿元，占地5.3万平方米。因为当年我们是在深圳做的跨境电商，2015到2018年，那么回到海南之后，2018年拿了地，2021年开了园。那么2021年开园到现在呢，一共累计服务企业超过500家，目前还有超过200家，230家左右。我们其实最核心的主要任务就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让中小微企业在自贸港落地生根，做好他们的安商养商服务商的工作。第二个的话呢，其实从

0: 从2022年开始加工增值的政策出来之后，我们就把重心转到这一块。第二件事就是怎么样让做工厂的企业来海南真真正正看得懂政策，了解政策并且敢做，因为在整个加工贸易的过程中，其实大家都在观望。
1: 说到这里呢，刚才我们也说，圆中圆，其实呢，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就是它享受双重的优势，一方面自贸港，另外一方面综保区。这里呢，要说到，怎么能够让这样的软硬件的组合拳，让企业能够把政策用足，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内容——王牌政策。什么呢？就是加工增值超30%货物内销免关税。说的这么一个核心的政策，其实呢，也是很多企业看中你们园区、看中海南的一个核心所在。那如果是一个企业想要落地，前期他要理解、要申报，最终这个化成成果，这一套下来，你们园区肯定是要做好充足的服务保障的工作。那这方面怎么能够把它转化成实效的？
0: 说到加工增值啊，我认为我们还是非常有发言权的。首先，我们是一家奶粉的工厂，在广州有一家工厂，做工厂已经经验超过了15年，这是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之所以当时考虑在海口综合保区拿地，其实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海口综保区它有完备的工业基础，因为你做工业需要水、需要电、需要气。没有这些工业配套，没有办法去落地。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解决园区企业什么问题？其实有很多园区企业，他以为每个过来的工厂都可以完成免税，那没有。
1: 对，
0: 这个首先第一个，让他们怎么去读懂政策。所有的加工企业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要在鼓励类目录才能完成加工，这是一个关键的点。
1: 通过您刚才的一个解读，其实呢，我来理解就是，你们园区它不光是一个物理空间，它更多的角色可能是政策翻译官，或者是一个合规守护者。因为很多企业可能对政策吃不透，而这方面呢，也是我们服务的一个重点。那说到这里呢，不光是刚才说的这个加工增值超30%这么一个王牌政策，其实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叠加的政策，比方说自贸港15%企业所得税、15%个人所得税、境外投资所得免征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政策叠加，对于一个企业的成长来说，确实是一项红利。那说到这里，你们可能承担更多的，比方说，这个对企业的这个税务的策划，或者说这个资质申报合规的培训等等，就要下足功夫。而这方面怎么能够具体的帮助企业能够降低综合成本？
0: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啊。我们有一个观点啊，叫做让听见炮火声音的人做决策。因为我们虽然说在经营园区，但是跟绝大部分的园区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主营业务还是在一线的战场上拼杀。那么剩下来的一些经验，因为你只有用过，你才能知道怎么做，对吧？对于这几个政策理解也非常深，因为我们本身自己高培的产业也都是在这个政策上实现了飞跃的往前走，也是红利的受益者。那么我先解读一下政策。首先，第一个15%的个人所得税，它有一些条件，就是高端人才、剪切人才，
1: 对。
0: 在岛内居住要超过90天，原来是183天，90天其实也很容易满足。第二个的话呢是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也是鼓励类目录，但是绝大部分的企业都能满足。那么这两个双十五的组合拳，我认为它是开了第一枪。开了第一枪。第二个的话，其实最重要的是境外投资免征，这也是大量的投资者所忽略的。境外投资免征，它详细的两个关键点就是主营业务占比要超过60%，同时在国外注册公司持股超过20%。如果你的利润从国外回来，是免收企业所得税的。这么一个税收优惠的组合拳，其实可以打出王炸的效果。因为大家来海南安商、扶商、养商，去创业，首先第一个政策红利得吃透，这是一个大礼包。我们先学会。

0: 在创业的初期，怎么样去实现盈亏平衡？
1: 我来浅显的解读总结什么呢？比方说哈，这个一家跨境电商企业，首先第一个15%的企业所得税，它可能能直接就降10个点。那如果是个人所得税，还能够减免。其实，在一定角度上，它可以转化为这个员工的福利了，
0: 人工福利，
1: 员工福利啊。
0: 可以这么
1: 再
0: 理
1: 者
0: 解，
1: 呢，您说这个境外投资所得免征，如果是确实海外有一些子公司，那就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您说了，组合拳出来就是一套王炸，而这个王炸这个基础呢，就是源自于你们先行先试，总结了丰富的经验，把这样的一些经验怎么能够再分享给更多的一些企业，让他们能够真正的享受到关税减免的红利。
0: 是的，
1: 说到这里，他现在已经这个上半年过去了，下半年在服务上，软硬件上又有哪些新的举措吗？
0: 其实我们经营园区从2021年5月到现在，我们一直在思考，怎么样让中小企业在海南真正实现我们自己的一个角色，我定义为雪中送炭，怎么样让1到10甚至10到 N 的企业已经做成了企业，锦上添花。这2个是未来下半年甚至未来2年我们重要思考的几个问题。过去3个月吧，有不少来海南的企业家是奔着进境免税店来的，因为大家都看到了，岛内居民免税这个政策从去年12月份开始陆陆续续开业到现在，中间有一个痛点就是，因为我们都进了几家免税店，也都合作了，就想，有免税店他找不到国外优秀的货源。国外有优秀货源的企业，他没有办法对接到进境免税店。中间过程中，我们能不能做到一个直通车的一个作用？帮助一个承上启下，穿针引线。你来海南这么一个全面开放的一个定位，这么一个自贸港的大势，那么还是要找到一个自己的小切口，找到自己一个载体，来到海南做1米宽、100米深的事情。我们去想，根据不同企业的特点，去帮他们找到这样的小接口，扎根在这里。
1: 您越这么说呢，其实我现在对于你们园区的定位也理解得越来越清晰。你们总结的叫离岛加工免税贸易综合体，当然了，涵盖到这个几大功能，现在也是越来越完备。当然了，我们想特别的聚焦到一些中小微企业。他们的落地怎么能够变得更快速？这就依托到你们的硬件扎不扎实啊？另外呢，你们的软件，比如这个全链路的孵化服务，怎么能够更精准？这方面有哪些体现和优势？
0: 其实我们可以先用2个例子开头。首先一个是2年前有一个做建材铝合金的大哥来到我们园区，他说他要做美妆。我说你做不了美妆，因为美妆一般人真做不了，因为太卷了。包括天猫国际、京东国际、网易考拉占到国内的美妆市场，跨境进口的美妆市场的86%以上。那他说他做白酒，我说白酒更难做了，这个更卷了，对吧？2000多的飞天，1000多的五粮液等等等等，你没有办法去贴牌。研究我们一起来判断，他是做铝合金的建材，有差不多400多个网点，这400多个网点基本上都是，一些中年的男性，我们怎么去考虑做中年男性的生意？研究到最后发现做威士忌比较好，做威士忌做了2年，现在一个月也是有个大几十万，那么他现在已经做成了，彻底的从传统贸易转型到做跨境贸易，现在他在打算做什么呢？做威士忌的加工厂，威士忌的加工厂，那么他可能会找一些投资人做一家威士忌的加工厂，其实代价没有那么大。它其实是园区的非常典型的案例，从做传统再到做贸易，再到做工厂，完美的契合了我们自己的一个定位，叫先从做消费免税，再到加工免税，这是一个点。那为什么能做成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园区有几百家企业，几百家企业都可以互相去抱团发展，因为这些企业都被我们过滤过，都是真真正正做业务的。第二个的话呢，我们有自己完整的供应链团队。包括 IT 团队，因为我个人也是园区的创业导师，就是说我们有足够的经验，告诉他别走偏。其实创业有一句话 非常的重要，叫不做什么比做什么更重要。

0: 做减法比做加法更重要，所以也是像大家说的，选择大于努力。
1: 在之前的访谈当中，我的总结可能略显狭隘了，因为什么呢？我觉得你们园区首先第一个，它的定位就是政策的翻译官，把政策给你解读嚼碎。除此之外呢，就是合规的守护者，
0: 投资
1: 哎，就是你在行驶发展过程当中，怎么能够合理合规？我给你一个指引。但是刚才您又补充了一个，其实一定程度上还是一个战略的谋划师。企业怎么能够从无到有啊，从弱到强？这个战略的布局显得更为核心。说到这里呢，其实一个园区的发展整个态势如何？我们呢有一些参考的指标，你看，比方说这个招商的态势，你的集聚效应现在怎么样呢？那比方说像这个企业的经营数据，啊，甚至还包括这个政策落地的效率，也就是我们的制度红利怎么能够加速释放等等，就这三个方面我们综合考量，您觉得现在整个园区发展态势如何？另外，对于后续的发展，你有没有信心？此外呢，我还想特别了解的就是你们的这个目标非常的明晰，打造自贸港领先加工贸易综合体，这个领先又该如何体现？
0: 这几个问题都非常的好啊，我逐一来回答。先说信心，对吧？我们经常讲信心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哎，我们封关元年，天时已经到了。其实我们做生意，其实天时比其他因素都很重要。天时到了，这是我们信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是人和，因为我们的团队已经作战超过了10年，包括前3年在深圳。那么我们团队基本上都完全能满足整个企业的服务标准。第三个是地利，我们在海口综合保税区。其实我们这几年在打交道下来，我们非常的认可我们之前的决策，在海口综保区拿地，因为这个地方呢，它更适合做贸易，更适合做加工。所以说，信息来自于这三个方面。第二个讲目标，因为我们过去的目标是说，哎，能不能做到500家，中小微企业能不能引入10家的，加工增值的企业？我认为这个目标有点小了，因为我们现在几乎都快完成了，都快完成了。那么未来，我认为我们的目标就是，真真正正做到，哎，高培产业园在全国知名，也不是说用简单的数字去衡量。至少肯定是有个2000家以上的企业。虽然说我们有小园区，园区不大，5.3万平方，但是有大梦想，这是我们这个目标。
1: 说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也临近尾声，想在最后呢，您对一些企业啊，尤其是呢现在正在徘徊要立足我们海南投资兴业的朋友，能不能发出一份邀请，来到咱们海南自贸港，共享发展红利？
0: 全国的投资者、企业家、观众，大家好。我们经常讲，要找准定位，才能，获得更大的突破，尽早布局，提早受益。也欢迎大家来自贸港创业，也欢迎大家来高培产业园，找我们一起来共度未来的自贸港封关的红利。
1: 好的，感谢李总啊，我们也特别希望啊，高培国际产业园未来能够打造更开放的平台，吸引更多的一些企业和项目入驻，让我们共同能够优势互补，做大做强。朋友们，从封关政策红利到加工增值落地，从全产业链孵化到企业成本优化，高培国际产业园正以政策落地、服务赋能、产业集聚为核心，成为自贸港消费精品与加工贸易的重要承载平台。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持续深化，这座集免税贸易、加工制造、跨境电商于一体的产业园区，必将吸引更多企业共享机遇，共赢未来。再次感谢李总啊，做客演播室跟我们分享了以上精彩内容。朋友们，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给您分享到这儿，咱们下期再会。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氏陆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是什么？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

0: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

0: 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福盛饭

0: 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这里是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

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国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

0: 了十元。
1: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Okay,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起

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真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

0: 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

0: 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Don't lie to me, girl.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It's lit. 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6: 椰城西迎天下客，紫茂热土相遇。阳光。